0: 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
3: 这是带着孩子去准备，因为他是小学，2年级开学，所以说他准备的东西呢，不是那么难。
4: 对
3: 啊，什么本儿啊，不是种类那么多，但是也是需要集中的去采购去买，然后呢，也有一些什么湿巾呐、纸巾这些东西也是需要带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去文具店了。我突然发现啊，就甭管是什么东头、南头、西头、北头，任何一家文具店里边人都好多
4: 啊，全都可多了。
3: 对，然后呢，有这个大孩子自己在这个挑选这个文具用品，然后也有家长带着小朋友，在看，然后那小朋友喜欢这个，就各种造型好看的橡皮。皮呀，各种颜色丰富的什么这个直尺呀、板尺呀，就在挑。然后我家孩子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他可能不太懂这个东，他这些学习用具的功能性，各种的这个2B 铅笔啊或 HB 铅笔，它是作用是什么，干什么用的？但是呢，也是需要买的。所以说呢，他去选择的方式呢，就是好看就行。
4: 对，哎，你别说这个小朋友喜欢，我都挺喜欢。有的文具它真的是很好看。
3: 对，就是和咱学生时代就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了。
4: 哦，对，你看咱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它稍微有一点带颜色的、带图案的就特别好了，就觉得哎呀好洋气、好漂亮、好美丽、好想要。
3: 哎呀，
4: 但是现在的它可能会上面还会印一些这个更时尚的东西，可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某一个动漫人物啊，或者说这个更新颖的功能啊，就各种各样的文具哈。不过还是要提醒咱们的小朋友还有大朋友们哈，这玩具这个文具它再好看它不是玩具，就咱们还是要以这个实用性功能性为主，是不是？
3: 是的。插播一条路况信息，也是来自小晨晨的，他说刚才我在开车、
4: 打字
3: 不是太方便啊、然后他现在又重复了一下，是国际酒店、转盘，就是市委广场转盘呗，联合转盘那块的、然后呢往一中方向有2个车发生剐蹭了、那地方可能会比较堵一点儿。
4: 非常感谢小晨晨为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条路况信息啊。
3: 是的，然后
4: 同时也提醒您哈，行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当您这个方便打字的时候，可以实时的和我们发来您的互动，非常感谢。
3: 对，我们收到了，谢谢您。然后雪儿飞也发了一条路况信息，是公路和环形店大街交汇处发生了一起小事故啊，这地方车也挺多的。
4: 星辰也来了，他说市府路和智泉街的交叉口也是目前有一个小堵点。
3: 对，
4: 哎呦，今天这可能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开学了、也是有部分家长带着孩子想要再去买点东西啊，查缺补漏啊、或者说最后一天假期带着孩子们出行游玩一下，
3: 适应早高峰
4: 也有适应早高峰的哈、对，还真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再加上这个有上班的朋友们、今天还真是挺堵的哈。
3: 对，所以说呢，在道上呢，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如果碰到一些这个轻微的剐蹭什么的，大家也耐心等一会儿，或者碰到一些堵点什么的，也别着急啊，然后呢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不是啊？
4: 是的，我们的零距离
3: 发消息说
4: 哦，说早上好啊，家喻户晓。
3: 早上好
4: 他说我每天都往鞋盒里放10块钱。

0: 就是为了，哎呦，我们这能读你名吗？这不别让媳妇儿听见了哈、哦。但是要给媳妇儿一个惊喜，为的是偷偷要给媳妇儿买一个手机。
1: 哦，
0: 他的手机用了好长时间也不舍得换，我就偷偷的攒钱，我不告诉他。
1: 嗯，
0: 是现在呀、啊，已经攒到2000多了，下个月就能给他买个新手机了。
1: 我的天哪，这
0: 到时候就给他个惊喜。
1: 攒了200多天了已经。
0: 哎呦。
1: 太厉害了。
0: 对，其实你说每天攒10块钱哈，我觉得这事儿挺浪漫的。
1: 真好，我想知道你每天都有10块钱现金吗？
0: 啊，也许是那个特意换的，是不是？
1: 哦，
0: 嗯，
1: 真的、啊，这个坚持200多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0: 啊，我觉得又浪漫又有仪式感。然后到时候媳妇儿知道了，说：“哎呦，这你这一开始可能就想，你这小金库哪来的呀？
1: 对呀，
0: 没想到是攒了这么多天的一份爱意。哎呦，
1: 哎呀，我的心都要融化了。
0: 我这一大早上吃了狗粮，觉得饱饱的，好幸福啊！
1: 真的是太好了。
0: 嗯，买到手机之后，嫂子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跟你说了哪些话？赶紧跟咱们分享，我特别想知道。
1: 对，下个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咱家这个嫂子拿到电话的时候那种惊喜感。
0: 哎呀，好开心呐！
1: 哎呀呀，
0: 我都替她高兴了。
1: 真好。
0: 正在听广播的男同志，咱们可以学一下。你看这钱，你看这钱还真是不是你一下拿出来那么多，
1: 嗯，
0: 是你每天稍微的攒一点儿。
1: 哎，
0: 积少成多，然后这个，嗯，我相信另一半肯定都会特别的感动。
1: 这个就是我好像是小的时候就是做过类似的事情，
0: 干脆面吗？
1: 记不大清楚了
0: 啊。小的时候做过，就是每天
1: 攒点钱想
0: 买干脆面。
1: 那都不用攒钱。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哈，这个梗就是，小峰小的时候他是，特别喜欢收集这个《水浒传》的人物卡，
1: 对，
0: 所以每天都会把这个干脆面当早饭呐、啊，或者这个每天都会买，然后凑齐108张卡。
1: 是，也凑了好长时间。
0: 嗯、
1: 啊，当时是集这个卡，然后呢是一个小目标、嗯，但其实也是攒过钱。我记得当时要买什么东西，我攒老长时间了、嗯，然后最终也是没买成，好像是跟朋友吃饭还是什么，把这钱给花了。
0: 啊、嗯，那心疼吗？当时？
1: 嗯，当时。吃饭的一瞬间不心疼，但吃完之后回去躺在床上一闭眼睛，哎呀，好心痛啊！攒了好久啊。
0: 哎呦，这个
1: 开心就好。
0: 嗯，写的太好了。
1: 啊，这都读完了都。啊，
0: 反正知道是藏头诗。
1: 对、嗯，哎，看看吧，是写的是什么啊？家喻户晓啊，名字是这个、嗯。然后呢，作者开心就好。
0: 嗯
1: 啊，
0: 朗诵一下。
1: 佳音远播透纱窗，玉韵轻声播阴阳、
0: 哎、
1: 户内同听趣味事、
0: 嗯、
1: 小风送讯遍四方。
0: 哎呦，太好了、
1: 哎、
0: 手动的掌声、
1: 哎、呀，太棒了。
0: 非常感谢您的这样一条留言哈，我们听友太有才了。
1: 对，他把咱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呢藏在了第一个字里边。
0: 对，而且他说是因为喜欢我们这个名字、
1: 嗯、
0: 喜欢我们两个组合、
1: 嗯、
0: 所以说写这样的一个藏头诗要送给我们。
1: 挺好啊。
0: 非常感谢。
1: 感谢、嗯、感谢啊，真有才华呀。
0: 嗯，
1: 第一次互动就写个小诗，
0: 哦，是非常不错哈。
1: 嗯，
0: 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是的，小黑发来消息啊，说今天道上车挺多、嗯，但是没关系，听节目很开心。
0: 是的，然后呢，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有为大家带来一下这个新学期孩子们都要准备哪些东西的一个小贴士吧。
1: 对，也算是给我们的家长做一个小小的提示，查缺补漏一下。
0: 对，还是要查缺补漏。其实很多朋友们在今天应该是已经完成了给孩子背东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哈。
1: 对的、嗯、所以说呢我们也和各位分享一下，因为涉及到这个新学期开学嘛、
0: 嗯、
1: 这个呢咱们只能说是提醒，但做不到完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年龄层的孩子不一样，准备的东西也不一样。
0: 对，最主要的还是中小学生朋友们、嗯、尤其是很多一年级的小豆包马上就要开学了，但是因为之前可能没有准备过文具，
1: 对，
0: 很多的爸妈呢会稍微的有一点手忙脚乱。
1: 嗯
0: 嗯，
1: 孩子这个是崭新的开始，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呢也是崭新的开始。
0: 对，
1: 嗯，

0: 这个暑假呢也接近尾声了，开学在即呢，很多这个家长啊就开始给孩子准备上学的所需的文具了。
1: 嗯，
0: 但很多家长就开始反映说，这学生用的这个文具五花八门啊，以前作为家长朋友的经验来说的，好像很多东西都是对家长也是很新鲜的，不知道哪些东西它是合格的，哪些东西是老师要准备的，
1: 对
0: 啊，哪些东西呢它是不安全的，有安全隐患的。
1: 嗯，所以我们在这一时段先为大家带来这个选购的原则是什么样的。
0: 对的。
1: 嗯，这选购的原则哈，我觉得你看像我刚刚也说了，就别说那个孩子喜欢了
0: 啊，
1: 大人都喜欢，那上面的图案那么好看，然后各种各样的，又有联名的，又有这个，
0: 觉得这一年好像又要结束了。
1: 对，可不要觉得哎，这怎么能快要过年呢，还有这个差不多半年呢，这半年的时间也是特别快的，
0: 真的。
1: 嗯，那十月一要去哪里旅行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哈，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也给这个其他的朋友们提一个醒。
0: 嗯啊，雪儿飞说啊，那个好多学校今天基本上都上学
1: 哦，
0: 啊，不上课也会上学，像发书啊啊，然后收收暑假作业，扫除这个打扫打扫卫生啥的。对，其实之前我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还跟那个我媳妇儿，就是我夫人，
1: 不用说书面语
0: 啊，对对对对，还唠嗑呢，因为早上吃饭嘛，然后我俩还说呢，我说哎，现在孩子真是挺宽松的，
1: 怎么呢？
0: 挺好，挺幸福的。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什么召集日，
1: 嗯，
0: 然后那个提前好几天就开始上学了，
1: 对，
0: 虽然不上课，也去给你就是召集。

0: 里边了。
1: 嗯，
0: 但是怎么办呢？摇下车窗跟司机大哥挥手说，不好意思，
1: 嗯，
0: 我这边这个站错车道了，能不能一会儿我在你前面先过去啊。
1: 嗯，
0: 大哥都非常友善的会点个头， OK 没问题。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我也会很 OK 的去、
1: 哦、
0: 去等那么一小下。
1: 嗯，这个突发事件也许会有，就看你是什么样的态度，怎么说
0: 了。对，你这歘一下穿到人前面去了，
1: 那不行，
0: 那不行，
1: 嗯，
0: 对不对？就现
1: 在，一起来，一起来。所以行车在路上也是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做一个好的榜样哈。
0: 是的，也提醒一下在路上的一些小朋友啊，
1: 嗯、
0: 刚刚小峰这么点你们了。
1: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大家今天还是挺有心情的，可以和我们这个互动留言一下哈。
0: 对的对的，
1: 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也和大家说了，这个买文具的时候、
0: 嗯、
1: 要、嗯、不要买、嗯、画面图画过于复杂的，
0: 对，
1: 也不能买这个性价比不高的、
0: 哦、
1: 还有三无产品要拒绝。那接下来我们再为大家来说一说哈、啊，这开学前物品的清单有哪些。
0: 哎，这个啊、嗯、太重要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因为啊、嗯、就是嗯每个年级的孩子他准备的东西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大概其应该就是这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也是和各位简单的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好的。
0: 嗯，首先呢这个本儿很重要啊。
1: 啊，那一定的了
0: 啊。对呀、啊嗯、就是各种的本子，
1: 是
0: 啊，各种大小的，适合各种学科的，这个就蛮重要了、嗯、
1: 对，做笔记嘛。
0: 嗯，对呀、啊嗯、所以说呢一定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准备什么的本子，多准备一些啊，这
1: 对
0: 就准备的多，
1: 嗯，
0: 不用经常去买。
1: 对，还有以我的经验之谈哈，咱们准备这个单词本的时候、
0: 哎、
1: 其实哈，这个咱们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不管您是几年级的，我们这个单词本其实应该准备的稍微厚一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在学英语的时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
0: 哦，
1: 对，你要把这个就是假如说是初一到初三，或者是咱们小学从几年级开始学英语、
0: 嗯、
1: 一直到六年级的，如果咱们都放在一个本上，或者说这个把一个本两个本都可以，就是咱们这本准备的稍微厚一点、
0: 哦、
1: 你平时可是可以多翻看的，
0: 就是积累的单词。但这个你得只能适合怎么说呢，小女生、
1: 哦、
0: 再或者是适合高年级的一些孩子、
1: 哦、
0: 就是小朋友我觉得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1: 啊、
0: 为什么呢？
1: 容易丢是吗？
0: 除了丢之外呢，这个、嗯，一学期下来这个单词本就已经卷鞭子了
1: 啊、哦、对, 对, 对，
0: 或者是面部全废、
1: 哦、对，小朋友们可能还不是特别爱惜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下学期没法用了。
1: 对、哦、那就提醒咱们的高年级一点的孩子们哈，
0: 对，
1: 这厚厚的单词本啊能用很久、
0: 嗯、
1: 只有单词基础过关，咱英语才能够厚积薄发。
0: 对，
1: 这个不仅适用于英语，你看像我们的语文、
0: 哎、
1: 很多的古文啊文言文啊，这个积累的一些知识，比如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个破折号是怎么用的、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放在一个本子里的话，那你这个语文也是会突飞猛进的。
0: 一定一定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呢是需要准备什么呢，就书皮儿。
1: 对，
0: 哎，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以前呢小的时候包书皮儿是我自己包，现在呢、
1: 啊、
0: 我给孩子包。
1: 哦，包的会特别好，是吧？
0: 对，传承的。但现在呢、嗯、就我觉得我这个手艺是可以传承下来的、
1: 啊、
0: 但是呢现在这个书皮儿呢非常的高级，
1: 嗯，
0: 啊，都是那种塑料薄膜了，
1: 啊、哦，
0: 而且带背胶的，直接粘上就可以了，不需要我再用牛皮纸去折页啊，去折痕呢，再去包了。
1: 嗯，所以咱们可以直接买就行了。哦、
0: 对的，就跟书的大小这个确定好尺寸，而且都是比较有互换性的，
1: 嗯、
0: 所以直接这个粘就买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1: 嗯，所以说在买完我们的书皮儿之后哈、啊，提醒朋友们，其实这个书皮儿现在款式，嗯，可能也就那么几种。
0: 对，
1: 但是呢，提示大家还是要买白色的书皮儿，或者是素色纯色的书皮儿比较好。如果说特别花里胡哨的孩子们又愿意这个天天看天天摸了，买完书皮儿之后，如果说怕和这个其他小朋友的书搞混了的话，提前的写好科目姓名年级和学号等等。
0: 是的，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黑笔。
1: 哦，对，
0: 这黑笔呢很重要。
1: 嗯，
0: 黑笔和蓝笔，
1: 嗯，
0: 还有红笔， 这几个颜色的笔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这个画重点的时候可能需要用其他颜色的笔进行这个提醒自己，然后呢也是一种学习。

0: 方法了。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呢，孩子可能不太懂，但作为家长朋友呢，还作为老师呢，他会提醒孩子，你可以在旁边做个备注啊，
1: 嗯，
0: 啊，做一个提醒啊。所以说呢，啊，改错也好啊，或者是提醒也好啊，都会用不同颜色的笔进行标注的。
1: 是的，你看像做测题本什么的嘛，
0: 啊，对，
1: 这是一个明显的标示哈。
0: 嗯，
1: 还有接下来就是说到这个铅笔方面了，
0: 哎，
1: 自动铅笔啊，咱们可以推荐一些好用一点的。如果说您家孩子这个用东西不是特别的狼狈啊，咱们可以去买一些这个笔尖不是塑料的，可以用很长时间的
0: 哦，金属那种的。
1: 对，还有这个新的一年级的朋友们要带好这个已经这个削好的 HB 铅笔，
0: 对，
1: 带上笔套，贴好标签，然后呢，或者说这个推荐购买六角形状的铅笔。这种铅笔在桌子上是不容易滚落的，
0: 对，就是绿色的那个，嗯，
1: 对
0: 啊，哦，绿色黑色相间的那种的，
1: 嗯，是。还有像你看，包括这个2B 的铅笔啊，咱们考试专用的，哦，涂答题卡的，也要备上一支，买正版的，别到时候这个扫不上这个自己涂的，就那个选择题就白白涂了。
0: 客观题是零分，
1: 嗯，是。
0: 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笔类的，像一些啊，嗯，小朋友都会喜欢那种荧光笔
1: 啊，哦，对，
0: 就是那种粗一点的，像彩笔一样的那个笔。
1: 嗯，
0: 然后呢，像现在我也会备一支，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咱们主持的时候不有那个手卡吗？
1: 对，
0: 然后上面有很多这个题词的这个题，就是这个主持稿。
1: 嗯，
0: 因为分男女主持，尤其四个人主持的时候呢，还分 A B C D。
1: 嗯，
0: 所以说我把我的那一趟。是画上记号
1: 啊，哦，有些重点是要画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笔芯儿，咱们要挑选有品牌有保障的。
0: 对呀，啊，
1: 橡皮就像我之前说的，咱们别买这个太花哨的橡皮，
0: 哦，
1: 还是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只要擦得干净，外表朴素就可以了。
0: 对，
1: 其实价格可以选便宜点的，还是这个橡皮特别容易滚到地上哈。
0: 对，
1: 嗯，
0: 然后呢，除了这个橡皮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尺子。啊，有这种套尺，
1: 对
0: 啊，有三角尺，什么锐角的，
1: 对
0: 啊，直角的，就是现在有的时候就突然一想，嗯，就说不，可能说的不那么准确，因为确实是就是淡出我的记忆是已经很久很久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些呢，咱也需要去提前去准备。
1: 嗯，学到什么了哈？要准备什么样的尺子，大家也是要注意好。
0: 对的。
1: 还有就是笔袋，推荐给大家。
0: 是的。
1: 你看很多人这个买着漂亮文具盒，
0: 嗯，
1: 但是文具盒它是铁的嘛，一掉地上之后，砰一声，
0: 砰。影响同学学习，
1: 同学们吓一跳。然后如果这个小朋友他特别好动的，一不小心就总碰，也是影响效率哈。
0: 对的，
1: 买笔袋儿行，笔袋儿这个掉地上的时候声音没那么响。
0: 哦，
1: 嗯，而且还是要选择深色的，造型和功能比较简单的。选深色是怕弄脏了，弄脏了好像浅色的会更难看一点。
0: 对，然后呢，除了上述的一些学习用具之外呢，其实还会准备一些什么啊，这个文件袋呀，资料袋，就是装一些这个考试的一些卷纸呀。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也是做一个分类。然后到时候呢，在期末的时候呢，也方便复习和学习，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个，生活用品会更多一点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呢，大家家长呢可能会准备，因为我就挺有感触的，就是尤其孩子比较小，他这个饭盒、碗筷，我一学期得准备两套。
1: 哦，
0: 因为什么呢？一是卫生的问题，
1: 对；
0: 二呢是会坏掉
1: 啊，对
0: 对，因为有很多的碗筷呢，它那盖儿是那种按压式的，然后但是卡扣式的，可能孩子的那种开扣的那种习惯呢，不是特别的规范。
1: 哦，时间长了它就
0: 坏掉了，它
1: 的
0: 密封性就不那么强了，所以说就需要换掉了。
1: 嗯，所以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些，马上要开学，孩子们准备的生活用品，还有学习用品，有哪些是你已经准备好的，那就咱们就放心了。
0: 对的。
1: 有哪些是听完之后想，哎，这东西我还真没买。
0: 哎，
1: 咱们今天啊，进入最后我们暑假的时光，咱们出去买一买东西。
0: 哦。
1: 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些用品之外。孩子们明天就要开学了，可能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紧张，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是很开心的，马上要见到小伙伴了。
0: 对啊，
1: 但是如果说大家这个心态啊还没调节好的，家长可以带孩子们再去周边，去这个辽河公园啊，还有去这个各种各样的就近的景区，咱们去玩一玩，放松一下，是吧？
0: 对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呢，何贵盘点了一些学习用品，

0: 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也是需要的，像什么纸巾、湿巾呐、啊，还有一些这个姓名贴，等等等等，还有洗手液，
1: 对，
0: 一次性雨衣，这些呢都是我现在应该准备的，为孩子准备的。还有备用水，什么叫备用水呢？就准备几瓶矿泉水，
1: 对，
0: 然后放到他的那个这个箱子里边，然后呢也是给孩子就平时啊水瓶里的水喝没之后呢，去喝这个矿泉水，是这样子的。
1: 对，那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哈，和大家再聊一下今天话题的几条留言。
0: 好的，
1: 小婷说八月平安度过了，希望九月工作顺顺利利，少点加班，得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还有西西说九月份最大的愿望那就是家人平安健康。
0: 对的，
1: 孩子新学期收心，学习稳定进步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愿望哈。
0: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啊，最后看一下一条路况信息，是校风发来的。老薛站路口单行道那个边儿，尤其向东方向发生了一次追尾啊，大伙儿路过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
1: 是的，那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哈，也是很多人跟我们分享了愿望，但是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不和大家全都读出来了。
0: 是的，
1: 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总在追求特别大的目标，
0: 没错，
1: 总想着要做出什么亮眼的成绩，但是回头发现啊，真正生活的底气就是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八月份里的每一份坚持，每一点微小的进步，哪怕只是一个小事儿，都是属于自己的收获。
0: 说的没错，当然了，也可能是八月份留下的一丝丝小小的遗憾。有的计划呢，没有如期完成，其实这也很正常。生活啊，本来就是那种不会事事都会尽如人意的。
1: 是的，所以过去的就让它翻篇吧，明天就是崭新的月份，九月份了。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呢，都能放下过往的纠结，带着一份从容和期待，开启新的一个月。
0: 好了，今天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次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

0: 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3: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0: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张碧晨，你眼中有光。张碧晨的很多的歌是有一种那种苦情情歌的感觉，但是也有一些歌曲充满着希望，比如说这一首你眼中有光。
1: 我的心在你凝于火海，
0: 非常标准的张碧晨极具叙事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歌，眼里有光是热爱也是勇气，是历经世事依旧保持的热忱，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眼底有光，

遥遥故乡来自于王俊凯，这首歌呢也是道尽了远方游子的乡愁，无论是故土还是身边陪伴的人，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

0: 蝴蝶之下来自房东的猫，里面的歌词有一句叫贪恋着夏天，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种状态。
1: 贪恋着夏天，
0: 今天早晨在这个翻衣柜的时候，在决定今天穿什么的时候，就选择了可能接下来马上就要穿不到的衣服，
1: 永远都看不见，
0: 确实还想让夏天再长一点。
1: 下着雪，
0: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呢，来自于情歌教父周传雄，他创作了大量伤感的流行金曲。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叫做《新的称谓》，发行在2023年，写出了感情结束之后坦然释怀的心情。

0: 交通，温暖心灵，951爱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到处都是爱》，来自萧敬腾。

到处都是爱，来自萧敬腾。这首歌呢是2014年发行的一首公益的歌曲，传递着人间的温情。同时萧敬腾还是用他非常有标志性的那种高亢的嗓音去诠释了这首歌。

接下来要请出的是半吨兄弟，非常有网络人气的一位男生组合，很擅长翻唱和流行的原创。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风与花的约定》，是在2023年以风花比喻人和人之间美好的约定，用这样的意象进行发行的。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的。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

0: 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4到5级。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51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路过晴朗，这是一首写给所有在爱里勇敢过挣扎过的人的内心独白，也是关于离别成长和遗憾的心事。这首歌是最近比较热播的叫早春晴朗这部网络剧的挚爱主题曲。

其实关于这个影视的 OST 呢，周深也凭借着独特的嗓音贡献了大量的影视的 OST 的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好巧是你》，虽然不是在影视剧当中出现，但却是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当中的典礼的主题。

非常轻松好听且治愈的一首歌，叫做《好巧是你》。周深好像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失望，非常细腻的演唱，把相逢的温柔娓娓道来。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何洁的代表作，是在2006年发行的一首歌曲，也是他非常早期的励志代表作，名字叫做《希望》。

北京时间10:26，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 Alive， 这是他们在2024年推出的合作的单曲，曲风是那种非常热血动感的。很有那种鲜活的生命力。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开心每天能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能和各位在路上共同分享好听的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嵩《雅俗共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奋进的5年专栏，深耕实体经济，我市工业5年奋进积蓄振兴动能；
10: 科技赋能农业原乡，辽宁专家深入乌苏田间地头传经送宝。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过去5年，我市聚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0: 深耕实体经济主战场，一批本土企业通过技改创新、研练补练实现蝶变，重大工业项目接连落地，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持续推进，全市工业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为全面振兴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企业是工业发展的细胞，在辽宁省海实业集团，记者真切感受到这五年发生的变化。他们立足灵美矿山资源，一步步补链条、挖潜力，走出一条循环发展路子。企业年产十万吨阳极铜，生产过程产生的冶炼废气不再白白排放，经过回收加工，产出30万吨硫酸，再往下延伸，生产出30万吨硫酸镁肥。产品全部销往海外，把矿山矿石、冶炼副产物都变成了可以创造效益的商品。辽宁盛海实业集团副总经理韩福荣：
2: 这几年我们立足自身资源，一边做强梅子耐火材料全产业链，一边把冶炼废气回收制酸深加工，做成出口硫酸镁肥。随着新项目11月份投产，我们循环产业链会更加完整，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整体效益。
1: 作为土生土长的营口企业，盛海集团打通了灵美矿开采、加工再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年产值达到55亿元。经过五年发展，形成阳极铜冶炼、镁化工、镁制耐火材料三大业务。企业同步强化科创能力，深化高校产学研合作，收获多项专利。两家子公司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邓林企业。2025年建成智能化工厂，2026年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实现产能、创新、绿色水平同步提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冶金石化科刘杰：
3: 五年来，灵美行业产业规模与结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以大西桥市为核心区域，不断优化煤产业结构，逐步降低煤纸耐火材料在产业中的占比，推动煤纸化工材料、煤纸新材料等非耐材领域的发展，煤纸耐火材料比例逐渐控制在95%以下，非耐材产值比重逐年递增，产业多元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1: 单个企业的升级映照全市工业的整体跃升。五年来，我市工业布局不断优化，集群优势持续显现。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749户，钢铁、石化、铝镁、粮油食品五大主导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占总数86.5%，产业集聚发展格局成型。企业梯队持续壮大，全市年产值超100亿元企业4户，50至100亿元企业3户，10至50亿元企业20户，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格局全面成型。五年来，我市工业运行韧性不断增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21年的1.4%提升至2025年9.8%。2026年1至6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6%，高于全省平均3.3%，位列全省第5，工业大盘保持平稳向好。五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把工业项目作为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抓手。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170亿元，年均增长5%。实施省市级重点工业项目262个，总投资346亿元。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大红德林速冻食品等项目加快推进，益泰科技、鞍钢中级等312个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抢抓设备更新政策机遇，依托重大项目和技术改造，实现投资规模扩大与结构优化双向提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超：
4: 我们持续筑牢项目为主体的理念，全周期服务项目建设，全链条赋能企业发展，通过大项目落地、技改升级提质，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做强产业底盘，推动工业投资持续稳中提质，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1: 与此同时，全市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0: 同步提速。国家级层面建成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13项，包含3个 5G 工厂、6个典型案例、4个智能制造场景。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2家。省级层面落地试点示范129项，打造3个融合先导区、26个智能工厂、21个数字化车间，61家企业完成两化融合贯标。一批省级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技术中心、绿色工厂相继获评。17项产品入选省首台套重大装备，工业创新和绿色发展实力显著增强。5年实干攻坚，工业硕果累累，我市将锚定新型工业化目标，夯实产业根基，抓实项目攻坚，强化创新驱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不断做强实体经济，助力营口工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1: 日前，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到营口援疆“十五五”重点项目、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乌苏科研示范推广基地，传经送宝正在加紧建设的同时，援疆农业专家们主动靠前服务，紧扣当前水稻生长关键期的农时特点，积极对接基层合作社与种植户，将辽宁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经验带到基层，以精准及时的科技服务助力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目前正值乌苏市水稻灌浆结时期，这一时期的田间管理对水稻品质和产量起到决定性作用。辽宁省农科院专家团队直奔乌苏市四棵树镇哈尔毛墩五村田间地头，仔细查看水稻穗粒饱满度、植株高矮粗壮程度与病虫害情况。
2: 现在目前这个水稻属于花岗蟹，正式进入到灌浆期
3: 啊。
2: 这个灌浆时期实际很重要的啊，最好处理的树株早熟，打点叶片肥。
0: 专家一边拔起一株水稻向农户讲解，一边针对当地土壤特性传授了辽宁先进的田间管理和绿色防控技术。种植户不时提问，专家耐心解答，将复杂的农技知识转化成了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针对乌苏当地部分水稻品种种植年限较长，存在品种老化退化，导致稻米品质、口感及市场商业价值受限的痛点，专家们结合辽宁地区在优质稻育种方面的成功经验，向当地种植户和合作社大力推介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水稻新品种。同时，专家还毫无保留地传授配套的科学水肥管理技术，努力帮助当地农户跳出单纯追求产量的种植模式，让优质稻米实现优质优价，真正将科技红利转化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水稻种植户马国清：
4: 辽宁的农业专家呀，的确厉害，在种水稻这方面很有办法，还为我们研究了更好的新品种，这以后呀，还得多跟他们请教，多学习人家的新技术，把我们这四个树的水稻产量和品质都搞上去。
0: 除了田间现场教学，专家们还与当地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种植大户开展座谈，记录大家在种植中遇到的疑难杂症，制定详细的后续技术跟踪服务计划，定期组织专家回访，同时建立微信技术指导群，开展线上答疑，确保农户在后续管护中遇到问题能随时找到智能团。辽宁农科院研究员韩勇：
2: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正在建设的营口援疆农业推广这个服务基础，充分发挥辽宁省农科院的科研优势，结合乌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气候特点，那么持续开展抗旱的林果栽培、绿色水稻栽培等技术这个推广和试验工作。我们不仅要送技术，更要培育人才，努力为乌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农业专家队伍，用科技的力量助力乌苏农业提质增效，让各族群众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甜。
0: 接下来，营口市还将联合乌苏市开展专家人才乌苏行、秋季农业技术培训讲座以及新品种观摩会等一系列活动，持续深化辽塔农业科技合作，让科技成果在新疆大地结出更多硕果。
5: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
3: 鲅鱼圈区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跨市摸排，破

0: 获全市首例无人机坠舰非法首例案件，将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这起案件是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新型违法犯罪案件，此案告破，对同类新型犯罪形成有力震慑。据警方介绍，在禁猎区域上空，一架无人机多次在深夜出现，借助热成像功能在低空盘旋悬停，搜寻地面上的野生动物。这种作案方式十分隐蔽，没有密集足迹，坐在车里即可操作。发现线索后，鲅鱼圈区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立即抽调警力，先后前往省内多地开展摸排。期间，办案民警循线追踪，逐项固定证据，逐步摸清了作案团伙活动规律。经查，三名犯罪嫌疑人结成固定团伙，分工明确，将购置的民用无人机违规加装金属箭矢抛射装置，把一台航拍设备变成了猎杀工具。同时借助热成像夜间探测能力，犯罪嫌疑人多次在深夜驾车流窜至野外禁猎区域，操纵无人机从高空抛射金属箭矢，猎杀狍子、野猪等野生动物。作案后，猎获物被分食，部分动物头骨、牙齿被制作成标本及手把件，警方果断收网，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目前犯罪嫌疑人对非法狩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热电集团夏修早发力，冬暖惠万家。
2: 供暖系民生，夏修助根基。营口热电集团立足民生之本，紧扣冬病夏治、靶向整改、提质增效、节能降耗工作原则，全面推进各分公司换热站及管网设施的维修改造与检修保养工作。截至目前，各项工程进展顺利，整体维修改造已完成总进度的 80.9%， 检修保养项目接近尾声，为今冬供热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检修保养方面，营口热电集团坚持应修尽修、修必到位原则，确保不留死角、不留隐患。各分公司锅炉87项检修已全部完成，完成率100%。外网漏点累计修复1123处，一次网阀门井维修476座，管网检修总体完成93.6%，全市380座换热站检修进度达99.2%，有力保障热源稳定输出。在一二级管网及小区内部管网方面，今年计划改造管网9公里，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改造长度已达12.31公里，提前超额完成既定目标。营口热电集团副总经理于强：
3: 今年共实施维修改造项目249项，截止目前已完成166项，剩余83项正在加紧推进。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剩余项目倒排工期，严把质量，压实责任，加快推进工程收尾，闭环整环，整改各类隐患，补齐供热设施短板，全力保障今冬安全稳定高效供热，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4: 日前，老边区政协在居然之家委员活动站开展同心筑起协商惠民沉浸式履职活动，委员们分组走进居然之家卖场，面向消费者征集家居选购、售后保障等方面的意见诉求，同时走访场内商户，了解商户经营痛点、数字化转型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向商户宣讲稳经济、促消费、优环境相关政策以及区域发展规划。实地走访履职结束后，委员们围绕提升民生服务质量、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内容交流心得体会，积极建言献策。各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代表现场答疑回应诉求，切实搭建起委员建言献策、政企联动协同、闭环推进落实的高效协商机制。老边区政协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白刚：
5: 下一步，我将立足委员职责，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入基层，收集企业和群众诉求，依托政协协商平台，积极建言献策，主动对接职能部门，跟进落实，切实把群众烦心事儿、企业发展难题逐一化解，全力助力辖区内营商环境优化和民生服务提质。
4: 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收集各类意见建议13条，现场推动解决问题3件，促成订单2件，意向订单3件。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No, I don't want to go back.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951爱生活啊！最近呢，旅客冯女士在网上购买机票的一个遭遇啊，是引发了不少的关注。冯女士呢，是在线上平台花6000多块钱订的机票，错误的呢选错了这个出发的日期，就在订票一小时左右，她就发起了退票的申请。但是她觉得啊。其实我这个刚订票不到一个小时，我申请退票，你除了扣点必要的手续费之外，是不是这个机票钱6000多块大部分都得还给我呀？但是哎，这个商家几乎扣除了全部的机票费，只退给冯女士600块钱的保险费。哎，就这样一件事情啊，前几天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啊。这相关的投诉平台显示呢，仅今年上半年平台呢就收到了关于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近2.7万件，其中啊退改费用高投诉超过1.3万件，占比是接近一半。报告提到呢，消费者普遍反映提前7天以上，这是十几天申请退票，仍然被平台扣除了超过40%甚至是90%的票款作为手续费。

那么机票的退票手续费为何这么高？如何推动解决旅客反映的问题呢？记者呢近日也是采访了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像这个机票啊，还有航班座位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不可存储性、资源独占性这三大特征。记者在采访当中也是了解到了，这个民航航班的运营资源呢，都是为既定的飞行计划提前来配置的，像这个飞机调度、航油储备、机组人员排班、空管指挥、机场地勤保障等都有成本在里边，而且呢，这个成本不会因为座位空置而减免，所以一旦航班起飞，机上空座的位置就会失去使用和二次销售的价值，它属于不可逆的资源消耗。中国航协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呢，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的退票收费，就是旅客越早申请退票，航空公司就拥有越充足的时间将空置的座位重新的投放到市场，完成一个二次的销售。那么退票的手续费的标准呢，一般来讲比较低啊，建议行程不确定、容易变动的旅客呢，选择退改灵活的全价票或者是高端的舱位啊，更好的享受退改的权益。而行程固定、确定无误的旅客，可以选择高折扣的优惠票啊，遵守适度的退改限制来换取出行的性价比。

针对一些旅客反映退票规则看不懂等一些问题，中国航协有关负责人介绍，阶梯式的退票收费在实际落地执行当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服务的短板，比方说规则公示透明度不足，部分线上的平台销售代理渠道存在着规则展示隐蔽的问题，比方说啊，退改条款的字体过小，位置隐蔽，专业术语晦涩啊，默认折叠不展示等等，还有就是国际机票退改体系复杂，部分外国航空公司扣费规则不公开，费率不透明，销售平台解读不到位，还有就是行业缺乏规范的标准。国内各家航空公司虽然都遵循着阶梯收费的逻辑，但是在具体的时间节点、手续费的比例、免费退改门槛等细节上，还是存在着差异的。

所以呢，记者了解到呢，中国航协也是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的痛点啊，将会采取下面的相关的措施，比方说研究出台退费的标准，全面提升规则的透明度，还有就是推广优质惠民政策，引导行业服务升级，强化行业的合规培训，规范服务执行的口径，另外就是攻坚国际机票的服务难题，实现跨境规则的透明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你看这世界看懵了，
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明天开始呢，就要迎来崭新的九月份了。同时呢，在九月份会有一些新的规定将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从9月20号起，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会正式的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另外呢，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房屋物业费，还有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另外就是贷款的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

所以这个变化呢还是挺大的。我们说过去呢，大家主观上认为住房公积金那就是我买房子的时候需要贷款的时候来使用的，那现在呢这个住房公积金呢也可以用于比方说支付房租啊，装修自住住房啊，包括支付自住房屋的物业费等等啊，这个使用用途呢也是越来越广了。

另外呢，从9月1号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啊。但是呢，以下情形除外，第一，就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第二，就是纪念币可以买卖。第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简单来说呢，就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还有呢，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这些危险的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且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于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另外呢，我国首个聚焦人工服务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会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呢，不能简单的以所谓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进行一个负责。就是现在呢，有些企业呢，可能为出于节约成本呢，或者其他方面的考量，把这个客服呢安排成了人工智能啊。但是呢，我们说人工智能给这个顾客带来的体验跟真人的客服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更何况呢，有些企业真的就像刚才规定提到的，会钻一些空子，比方说人工智能回复内容不代表本公司立场，或者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等等等等啊。那现在呢，新出台的这个要求就对于上面的这些企业可能会存在一些钻空子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要求。还有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的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还有低利率等这些营销的话术。支付机构呢，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的产品区叫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

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也就是说呢，在以前的调查当中发现啊，有个别不规范的金融机构，他把这个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这个支付工具和贷款工具放在一起了。有的时候简单来讲呢，这个消费者扫码的时候以为你是支付了，其实呢你是跟他贷款了。现在呢新的管理办法对于这样的事情呢进行了一个严格的限制啊，就一定要区分开来，明确的告诉消费者哪些平台或者说哪些扫码是支付的，哪些是贷款的啊，让消费者心里呢做到清清楚楚。

另外呢，现在微短剧的发展呢是非常的红火，但是呢的确啊，微短剧从它的这个一些拍摄的质量啊、题材啊，包括宣扬的主题等方面，还有许多有待规范的地方。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会从9月1号就是明天起正式的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啊，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呢，也规定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的位置要添加一个提示的标识。就是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制作方用人工智能来生成微短剧，而且这个微短剧呢，伴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进步，做的是越来越逼真，越来越拟人化。但是呢，新规要求你示范是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微短剧，一定要在显著的地方标示出来，提示啊这个观众这部剧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还有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将会从9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明确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的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且征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简单来讲呢，就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啊，就是网络平台是不可以让他们在上面提供直播的。已经满16周岁的要严格的去验证他的身份信息，并且要争取他的要征得他的父母或者是监护人的同意之后啊，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才可以进行一个网络直播。在

0: 即将到来的九月份啊，还有众多精彩的天象将会轮番登场啊。其中呢，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哎，既不是十五圆，也不是十六圆，今年是较为罕见的十七圆啊。以前呢，我们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啊，今年是十七圆，我们可以具体来了解一下啊。
1: 重新规划路线，出发吧，想要去的方向。
0: 在九月份的天象呢，分别有这个值得关注的几个啊，分别有像这个金星伴月啊，就是在九月七号到十七号，月亮呢将会依次的接近火星、木星、金星等等。其中呢，最值得公众欣赏的就是九月十四号的金星伴月，而这次金星伴月呢，我国南方。

的有趣画面。还有就是长庚星将会迎来年度最亮，9月19号金星呢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在9月19号啊，亮度呢可以达到-4.8等，在西南方天空熠熠生辉，灿若宝石。专家介绍，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西南方向没有高大建筑遮挡的空旷地点，在低空就可以看见金星，可以观测的时段呢为日落后到天黑之前的一小时之内，效果是最好的。巧合的是啊，就是本年度最小的上弦月也将在9月19号亮相天宇。如果说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呢，我国的公众可以在当天的傍晚在南偏西的方向天空观测到这轮呈D 字形的月亮。而整个九月份最值得期待的天文的现象呢，自然是中秋的明月。9月25号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月啊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将会出现在9月27号的0时49分。专家提醒，其实呢大众在赏月的时候啊，不必执着于一定要看到最圆的那一刻，像25号26号27号三个晚上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其实差别并不大，都非常的适合欣赏。

呢，在9月26号还有一个天文现象叫做海王星将会迎来冲日。什么叫海王星冲日呢？就是指海王星和太阳正好分处地球的两侧，三者呢几乎会成为一条直线。当天海王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会完全的朝向地球。专家讲啊，在冲日期间，海王星与地球距离最近，视直径也达到最大，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机。不过呀，这个海王星本身的亮度比较微弱，加上本次冲日恰逢满月啊，月光的干扰也比较大，即便是借助望远镜呢，也比较难以找到。建议呢，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避开满月这几天再开展观测啊，这是专家给出的建议。

0: 所以啊，对于即将到来的九月份啊，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期待啊！既有中秋佳节，同时呢，还有很多平时比较难得一见的天文现象啊，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一期的951爱生活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同时呢祝愿大家午间时光快乐啊，也祝愿大家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九月份一帆风顺，能有新的收获，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大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14: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二年级，我今年八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五六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洗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16: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二年一班，今年八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十三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17: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八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一年三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干。薯条和鸡米花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八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二年级十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1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七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

0: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刮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新立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粽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1: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2: 稀饭；
1: 白米，
2: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3: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大家收听精彩的节目《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哎，静伟，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充实的一个节目内容，对吧？因为其实，在广告期间啊，也看到你频繁的准备了一些资料，分享营口地面上的优质内容和商家。其实，好吃的好玩的，咱们大营口实在是太多了。
1: 没错，那有很多的地点呢，可能静伟和佳旭啊没有办法给大家全部的、全面的分享到。那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和静伟和佳旭进行互动。那我们呢也会把大家想要了解的关于吃的美食的一些地点啊，或者是关于游玩的一些地点，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分享。或者是你有非常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地方，也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这样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想要分享的也同样分享给大家。
0: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个美食的商圈啊，然后同时呢，大家平时除了吃饭以外，购物啊，看点电影啊，这个娱乐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咱们万达广场，相信很多很多的营口市民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了。
1: 嗯，
0: 但真的有一种常逛常新的感觉，因为发现万达又新开了几家店铺了。
1: 没错，感觉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店铺一直在更新啊，让人一直有一种新鲜感在。
0: 嗯，没错，就是我刚刚上个周日呢，就逛了一下万达啊，看到了新开的一家店铺，在万达三楼，名字叫做白山烧肉饭。静伟有注意到吗？
1: 我没有，我没有看到。
0: 那真的是刚刚开业了啊！然后其实我还看到了说这个价格方面呢，就是我还问了一下他们家的一个套餐，就是有点像吉野家的那种形式啊，就是那种肥牛盖饭，
1: 嗯、
0: 上面铺着一层满满当当的，而且还有个温泉蛋啊，就感觉吃起来应该挺腻乎的，里头还有两份小菜，一份是比较清爽的蔬菜沙拉，另外一种就常见的这个辣白菜了，另外就有一盆这个有一小碗呢，就有点像米村拌菜的
1: 海带汤、嗯、
0: 对，这样的一个套餐，我特意问了一个价格是38元。
1: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它跟这个吉野家去对比的话，价格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就感觉价格大差不差。因为其实最近有的时候我也偶尔会点点减脂餐啊，就在单位的附近有点盒饭的隔壁有一家叫做青羽苗的轻食店，还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牛肉饭，我看了一下价格也是38元左右，而且其实这个38元可能也就是一杯水加一个牛肉饭的价格了，那这个是个套餐，所以在我心里感觉好像这样的一类美食价格就是在35元到40元之间。
1: 嗯，那他们家主推的就是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肥牛饭吗？还是
0: 嗯，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套餐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菜品呢，主要的形式在我心里就是那种盖浇饭的形式啊。
1: 嗯，
0: 我看到了有这个鳗鱼饭，有一个五花的双拼饭啊，还有同样啊，还有一些像是咖喱猪排饭。整体我看了一下报的价格啊，是在28元到38元之间的。然后与此同时呢，其实在这里也可以吃到一些这个羊肉的饭哈，有一款。

0: 叫做玉葱烧羊腿饭。所以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吃羊腿呀，又会觉得一个人去吃羊腿确实比较困难啊，要不然羊腿个头太大了，人均可能也会贵一点点，那一个人食的话比较推荐来到这一家。还有呢，我还看到了最近哈，就有一些短视频的博主吃一款小吃叫做纳豆，这个风还挺大的
1: 啊。我之前有刷到过，好像说是感觉纳豆好像比较黏的，
0: 对，就是那种哈，你把这小豆拿起来拉丝了，就有点这个拔丝地瓜的感觉在。
1: 但我怎么记得之前他们有人测评说不好吃呢？
0: 但没有吃过，正是因为就从来没吃过吧，所以人总是有猎奇心理或者比较后劲儿，想要尝尝到底能不能驾驭这款美食。大家来到这里也可以尝尝鲜啊。
1: 嗯，那感觉整个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在这里都能品尝到。那嘉旭再给大家说一下它的位置和店名。
0: 好的，这个位置就在万达广场的3楼，大概是在中段左右的一个位置啊，就是在那个大圆转盘的这个偏中向的一个位置，名字叫做白山烤肉饭。整体环境呢也是比较典雅啊，用餐环境比较棒，刚刚装修刚刚营业的，大家如果好奇啊想要尝尝鲜可以去了。

0: 好的，嘉旭再和大家分享一家店铺啊，同样也在万达广场的三楼，但是现在正在火热的准备之中啊，我相信可能还得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你可以猜一猜大概是什么品类的呢？
1: 我感觉会是披萨类的。
0: 其实啊，就是稍微靠边吧，可能因为他们家是自助的形式，也许会能够吃到披萨哈。但实际上呢，是一家旋转小火锅的店铺，就挺像静蕾以前在节目中和大家做一波推荐的，就是捞喜小火锅那样的一个形式啊。然后名字叫做喜至喜家小火锅，就是现在味，因为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排队的人，就感觉哎，谁家人多味儿一定差不了，
1: 没错，
0: 不然的话大家其实谁也不是傻瓜，对吧？这个味道挺奇怪的，为什么还要排队去进行美食的用餐和选择呢？然后就感觉说啊，喜至喜家这名字还挺好记的啊，就和这个喜家德在我心中好像当时还有点懵了，以为是喜家德评下的这样的一个店铺，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关系。后来呢就发现了，哎，万达三楼现在正在装修之中了，但具体会和捞喜味道上有什么差别和差距呢？等嘉旭品尝过后了啊，他家营业了，我第一时间就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做一波分享。
1: 对的，那他们家呢在开业之后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到店内去进行打卡和去进行一个点评啊，但是点评的结果大家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那和我们呢也进行一波分享和互动，来告诉我们他们你觉得他们家的这个饭菜的这个口味啊怎么样啊，肉质新不新鲜啊，里面有没有水果呀，或者说有没有免费赠送的像是一些小饮品啊或者是一些调料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都是非常欢迎大家和我们来随时进行打卡互动的。

0: 那刚刚嘉勋呢和大家分享了两个即将开业的美食店铺啊，那静伟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分享，在万达广场里面的有一家可以说是美食但也可以说是甜品店，比较适合像刚刚说吃完这个小火锅呀，或者是吃完刚刚提到的这个盖饭之后简单解腻一下，或者是平时大家不知道吃什么了想简单单的吃点小甜品，就可以选择他们家。
1: 对，就是可以当一个上午茶，更可以当下午茶。
0: 对的，那他们家的名字呢叫做麦记牛奶，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对他们家并不陌生了。
1: 就是

0: 在万达700cc 的隔壁了吧？
1: 对，旁边那一家麦记牛奶、嗯、其实我对于他们家我还是比较爱吃的。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通过同事的一个介绍啊，跟我说哎，可以尝一尝他们家的一个味道，很不错。因为之前关于这些甜品我只吃过鲜芋仙，
0: 哎，咱俩吃到一起去了、嗯、包括还有宁宁家的那个刨冰，
1: 对对对，
0: 我只吃过这两家。
1: 对的、嗯、然后他们家那次我点了一次之后，我觉得哎，味道是比较惊艳的，并且分量很足。
0: 嗯
1: 嗯，他们家整个的一个包装，外包装呢也是非常细心的，包装里面他会给你送一个盖子，大盖子里面还会有一个小盖子，以防侧漏洒掉、
0: 啊、就双重的一个保障。
1: 对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细心的。还有呢，他们家每一个勺子都是独立包装的，这样一个质感很不错的小勺。
0: 嗯，
1: 那我是比较关注细节的嘛，我觉得如果说是尤其是一家甜品店，你在这些食材呀，食材它的新鲜程度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在于它的外包装还有它的这个用具的这个上面是如此细心，那么对于他们家的整个的一个观感度我首先就是比较高的了，
0: 给到一个夯的评价。
1: 对的，然后他们家呢是有一个招牌的糖水在的，叫做麦麦大满贯，里面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啊。
0: 啊，都有什么香料呢静蕾？
1: 嗯，比如说里面会有像红豆啊、嗯、还有像桃胶啊，还有像是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牛奶奶制品、
0: 嗯嗯、
1: 那包括呢还有是有一些如果说没有红豆了还会帮你换成芸豆，还有就是和鲜芋仙里面一样的会有那种
0: 芋头
1: 黑黑的那个
0: 烧仙草，
1: 烧仙草那些东西都是会在里面有存在的，并且还有黏黏的像类似于小年糕那种，我觉得这些加在一块儿、
0: 哦、
1: 味道很不错。
0: 那类的，
1: 对的，味道很不错，还会有莲子在上面。
0: 嗯嗯
1: 嗯，所以我觉得它整个味道它不会说是特别特别的甜，是属于一种自然甜的一个味道啊。
0: 嗯，
1: 就不会让说哎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喝饮料，不喜欢吃甜食，那我觉得你对于这一款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
0: 是的，就没有那么齁的慌，属于越吃越香，而且每个食材的分量是有限的，咱可能吃了这一种了以后觉得挺惊艳或者不太喜欢也没有关系，吃完几口以后马上就可以换到新的食材，所以吃到这一份是非常过瘾的，怪不得是他家的一个招牌。
1: 那
0: 些这个万达的饮品哈，如果你要是买券的话可能也得是10块钱出一点头。
1: 是的，
0: 是那种超级大杯一些这个万达的饮品哈，如果你要是买券的话可能也得是10块钱出一点头。
1: 是的，
0: 是那种超级大杯的连锁的品牌啊，可能也得在18元左右。那毕竟来说饮品它就是液体，可能咸奶牙，那毕竟这样的一个甜品呢它有固体成分在，就感觉好像处于吃了一点东西，这样人均20呢也是可以接受了啊。
1: 对的，并且他们家呢还有在大众点评上面呢还有一个专享的3次卡，这3次呢只需要48.89块的一个价格
0: 啊，折合下来一次差不多就是10几块钱哈，
1: 对的，
0: 不到20了。
1: 对的，它是会比正常你单买的话会稍微合适一点点。
0: 嗯，
1: 那如果说呢想和朋友一起去吃，但是苦于我不知道应该选什么，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他们家的一个套餐，他们家有很多的单人套餐会涵盖在其中。
0: 哎，单人套餐是啥呀静蕾？我真是想要取取经，因为可能咱们吃饭哈，就拿刚才的白山烧肉饭来举例子，肯定就是来点小菜，来个主食，再喝一饮品了，这是套餐。但本来它就是下午茶是甜品，那它怎么组合的形式呢？
1: 嗯，比如说这个叫做米香初酿啊，他们家是有这个杨枝甘露冰酒酿加上蜜桃酒酿阿达子放在一起，是2份。
0: 哦，就是小料加在一起
1: 了。嗯，对的，不是小料加在一起，是正儿八经的2份装的这种一份甜品
0: 啊。嗯，把它并在一起了，懂了，懂了。
1: 对的，这个呢就相当于是我花了37.8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买了2碗这个甜品，
0: 懂了，
1: 用来使用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啊，都是这个甜品的一个组合，而且整体来说，它这个搭配应该是稍微一款稠一点，一款稀一点，就是让人口感上面觉得比较复杂多样。
1: 就是如果说静蕾和嘉旭我们两个想要吃甜品。但是呢感觉单买有点贵
0: 啊，
1: 然后又感觉分别去买又不合适，然后又比较纠结。
0: 嗯，
1: 那不如就尝试一下这一款，一起拿回来一起去尝一下。
0: 对，
1: 这2碗的话大家两个人交换着去吃啊，或者一人吃一份都是可以的，完全够。那如果说我就是自己想要吃的话，还有另外一款可以选择，叫做杨枝甘露冰酒酿加上酒酿小丸子。其实在给我的印象呢，感觉就是一碗正常的这个它的甜品，再加上一杯像奶茶一样的这种饮品放在一起的。
0: 嗯，
1: 这样的一个单人套餐。
0: 明白了，就一款呢就是有点固体偏多的，一款就纯是饮料了。那正好一天下来呢又可以吃到又可以喝到，其实比较适合甜食脑袋们。
1: 对的，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如果说您

0: 酒精过敏的，他们家有很多的酒酿就不能选择了，因为它里面会含有微量的酒精元素。那像是未成年人啊、孕妇啊、哺乳期啊、包括驾驶人员啊，酒精过敏还有芒果过敏等等，这些易感人群
1: 比较高挑了。如果是高角度，就显得人呢这个脸型
0: 矮小。
1: 不是，我是觉得偏高一点，不是显得咱们脸就是好像没有双下巴了吗？
0: 但是那样的话，前提也得是你得把你的头要放在比较主要的一个位置，然后把脚。把整个身体全都给盖住，这样的话还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可爱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像大头照一样。
1: 就反正咱们这个身高啊，好朋友旅行搭子的个儿应该大差不差，咱也不是说可能两米多的巨人就能把人显得那么的娇小，所以稍微的进行一些角度上的一个偏转呢，我相信就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了。
0: 对的，那说到像佳旭这样非常爱拍照的各位好朋友啊，推荐大家打卡的时段呢是上午9点到11点，因为整个的一个光线会非常的柔和通透，并且呢石碑上面是没有明显的阴影的，整个人物的面部光线也是很均匀的，非常适配清新自然风的一个拍摄的手法。那或者呢是可以选择傍晚的5点到7点左右，落日的暖光呢会洒在石碑和海面上，自带一种柔焦的滤镜啊，非常容易出暖调的氛围感大片，那逆光剪影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1: 没错，然后其实啊，这个咱们也可以避开一个时段，就下午的2点到4点钟，一个是这个人可能偏多一点点，咱们的背景后头就会有很多的路人了，另外一点呢就是下午的一个时间段啊，大家也非常清楚，就光照比较足，紫外线呢也比较强烈了，可能咱们体感温度就会觉得有点晒啊，有点热，在外头待久的有点待不住了啊。
0: 并且还会可能会出现一个面部过曝的一个情况。那大家虽然说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或者三五好友到山海广场去玩一玩，但是有一个地方一定要跟大家去声明一下啊，一定要注意文明，一定要爱护石碑，禁止在上面刻画涂鸦，拍摄的时候呢也不要扎堆占道，不要影响到其他游客的通行。所以说咱们玩归玩，闹归闹，但是还是要遵守景区的拍摄规定的。
1: 是的，然后尤其是除了刚才建伟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标性建筑以外，佳旭比较推荐咱们还要和鲅鱼公主进行一个合影和留念啊，就是这个石碑可能以前我没有合影过，但是鲅鱼公主真的去一次要合影一次，它其实这个雕像是立在海上的，造型非常的优雅大气，而且还是咱们鲅鱼圈当地的一个传说的象征，远远的望去十分的醒目啊，这拍照也是很出片儿，而且山海广场的这个标志性的景观也是鲅鱼公主了。
0: 没错，那大家呢包括像还有山海广场的海滩必去的，也就是山海广场的落日余晖的晚霞，千万不要错过，大家完全可以先拍个晚霞，拍完晚霞之后再去上这个石碑附近打卡拍照。
1: 是的，
0: 那对，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山海广场的落日余晖的晚霞呢？在海滩附近，因为它拍片的时候都不需要专业相机，都是非常漂亮的。那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潮汐表啊，可以拿着赶海的工具去挖蚬子，一挖一小桶是非常轻松的。那有的时候赶上了，还会看到晚上会有放烟花的一个情况。那海边呢，也会有卖烟花的，像仙女棒啊、加特林啊，都不贵，玩一下很有气氛。
1: 对的，对的。然后最后呢，就是再和大家推荐另外一个，也是佳旭推荐的最后一个拍照的标志性建筑啊，就是它有一个观景台。其实整体来说呢，就是一个有点像梯形的倒立的梯形这样的一个建筑，是不是经纬？就是它的这个上顶呢要更加的宽一点，然后它底儿要薄一点点哈。咱们也可以站在这个观景台的前方，或者是咱们站在鲅鱼公主和观景台的中间哈，把两个地标的建筑全都一网打尽，非常的过瘾和尽兴了。然后其实到晚上的一个时间段呢，咱们比较推荐就是5点到7点嘛。现在随着一个落日时间的变化，大家可以去之前做好攻略，先看看天气，然后再看看几点落日。那五点以后这紫外线其实光照也是比较强的，咱们可以来到这儿呢先拍上一些美照，慢慢的可能到了6点出一点头，不到7点的时间，这个光呢就会进行一个多彩的变化了。
0: 没错，那在这说到这儿了，既然说到山海广场了，除了拍照景色不错之外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家山上咖啡店啊。像刚刚佳旭提到的，比较晒比较热的时候，大家完全可以直接躲到这个山上咖啡店里面 去，因为这家咖啡店是从9:30营业到下午的6:00。

0: 点半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啊，那是刚刚好了。
0: 对的，刚刚好。那他们家整个的装修是非常韩系的，店里面呢也是结合了一个木质调的风格，并且机位非常多，还有一面大镜子，非常适合对镜拍。那大家如果说想要和朋友约一下到约一杯咖啡，或者约一下到山海广场附近去拍拍照，也一定不要错过这一家叫做山上咖啡店，感觉哎，在这里非常的享受时光。那他们家呢也有几个主推款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石榴拿铁，这个感觉非常的粉嫩啊，拿铁和石榴是出现了一种分层的一个情况，味道还不错。还有呢是话梅美式，听起来就感觉酸酸的，整个的一个溜溜梅的一个感觉吧，并且它的甜度不是很低啊，不会说是话梅美式会不会特别苦啊，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的一个呢叫做树莓黄油派，是貌美又可爱的派啊，酸酸甜甜的，非常适合大家去品尝。

0: 好的，刚才江伟给大家介绍了山海广场啊，嘉旭也是发现了一个好去处，因为昨天晚上发现有个朋友啊，就半夜去赶海了，而且看到了准备的工作做得非常的齐全，两个人啊，他们两位朋友都穿着蓝色的那种防水的雨鞋，然后上面呢又穿了个连体的，一个是绿色的，一个是黄色的防水的裤子，所以还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大网哈，看到了这个成果呢也是非常的喜人，满满的两筐全部都是海鲜，让我觉得非常的羡慕。
1: 嗯，并且呢大家带着小朋友也可以去哈，有那种堆沙滩的那种小工具，像小夹子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像是拎个小桶，让小宝宝啊穿着小雨靴在沙滩上踩一踩，看见什么了让他抓一抓，也是非常锻炼孩子的一个手脚协调能力的。
0: 是的是的，那说了这么多呢，相信大家一定比较好奇了，说哎，那去哪里可以赶海呢？地理位置就是仙人岛的一个海浪浴场了，但是这个浴场整体面积也挺大的，可能分为不同的区域，对不对金伟？
1: 没错，那它里面呢分为了像有一号浴场啊，还有三号浴场，其实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酌情去选择，大家看一看，不要都扎堆啊，因为我刚刚看到有的评论说人比这些海鲜还要多，
0: 对，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就有点分不过来了，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可以分散一点，你在这一块儿，我上那一边去，大家不要扎堆在一起，因为扎堆了的话，其实你最多最多也就能挖点蚬子回家，啥也挖不着了。
0: 嗯，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充分的感觉一下赶海的乐趣了。那这个赶海啊，我觉得除了咱们准备工作要做的及时以外，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看潮汐表了，你这个不退潮，你这个全部都是海的一个海浪啊海水，咱们怎么赶海，是不是？
1: 对的。我要

0: 我们刚刚一直给大家介绍的是鲅鱼圈的一些地点啊，游玩的地方。那接下来也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咱们营口其实也有可以游玩观赏的地方，也非常非常的多，像是老街呀，啊，还有牛耳广场啊、西海岸浴场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多好玩的地方。还有一个叫做营口的鸟浪广场，
1: 哎，这个鸟浪广场其实名气也非常大，而且我印象中应该快到成群结队的，可以说成千上万的鸟浪在不断的翻涌的季节了。
0: 对的，应该是快到了啊。那正常的话是四月份左右的时候就能看到大量的一个迁徙鸟，会来回的这样去飞。那前

两天的时候也是有网友到这个鸟廊广场去了，他是也说不知道是没到最佳观赏季节呀还是怎么样，说很美的景色也非常大的广场，但是居然没有人，所以就让他感觉非常的遗憾啊。他说恍惚之间感觉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一种状态。那他里面呢路边也是有画好的停车位的，并且在宣传栏里也是介绍了

0: 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蓝色的大海，绿色的草丛，还有黄色的啊，还有红色的啊，红色的一些它的海滩的一个状态。
1: 对，然后其实啊，这个因为植物啊，这个剪蓬草其实也是受季节的影响到的，慢慢的到了秋天，这个刚才这个种草啊，应该就会从红色慢慢的转变到了黄色了，像静伟刚才讲的这样。而且其实我还看到了有一位网友做了一个攻略，他说四月到五月，八月到九月来呢，咱们提早去查一下鸟群的一个时间段哈，最佳的观赏时刻，就可以看到真的是鸟浪，数万的候鸟组成的非常的这个气势的很震撼人心。而且其实呢，到了晚上的一个时间段，不仅可以看到鸟在飞，还可以看到咱们独特的夕阳坠海，落霞与飞鸟起舞，画面是非常绝美并且治愈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整个的景区呢是免费开放的，而且停车很方便。
0: 对的，但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啊，这个剪蓬草像多肉植物一样是很好看，但是大家不要去拽，拽没了拽秃了咱以后就看不到了
1: 啊，可持续的发展。
0: 对啊，所以说一定要珍惜环境，因为我刚刚也是有看到网友在网上评论嘛，说景是挺好看的，也不要门票，整个状态都挺好，鸟也非常的漂亮，可惜呀，有很多人都在拽这个剪蓬草都要给薅秃了、
1: 啊、
0: 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我们美景观看固然是好，但是千万不要去搞破坏啊。那还是那句话，大家有哪些想要分享的美食地点，或者是想要分享的游玩的地点，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经纬和嘉旭看到了之后呢，都会及时的和大家进行一波互动啊，会把您分享给我们的，我们也会转头分享给大家。那或者说您有哪些想要了解的，也可以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会私下猛猛做攻略啊，争取给大家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包括说拍照最好看的呀，把您的需求告诉我们。那我们刚刚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一个景点和景色，包括说还有很多的美食地，还有很多甜品和饮品的一个地点。
1: 嗯，
0: 那肯定还有很多忽略的地方，因为静伟和嘉旭的力量还是比较单薄的嘛，所以在这里也是一直在呼吁大家赶紧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

0: 好的，刚才啊，静伟和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个可以去游玩的好去处，我又想到了营口市内啊，有一条街道，它不仅说有很多的古建筑啊，可以让朋友们去拍照或者是流连忘返，更重要的是也有很多的美食，还可以有相声去听。那讲了这么多的一个形容词，我相信静伟是不是就猜到这条街道的一个名称了？
1: 是老街吗？
0: 哦，对，就是这里啊。
1: 哦，辽河老街，我前两天的时候白天我还去过一次。
0: 嗯，
1: 它旁边呢其实游乐设施的这个地方都已经没有了，剩了一个大广场在这儿。
0: 它是把前面的那个乐园给拆除了吗？
1: 对的，乐园被拆除掉了，但是里面呢它有一些商铺啊，现在因为我去的时候是白天，还是属于关门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但是虽然说是白天，人还是不少的，尤其在中段的那个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其实如果是老街哈，咱们外地的游客或者营口的市民，你上午或者是中午的一个时间那儿去，那可能只能欣赏到路边的一个建筑还有美景了。你是想要品尝到一些美食，我个人认为可能绝大多数不会开业的啊，咱们真的是要空手而归了。但是到了晚上咱们下班了以后啊，五点钟以后，我相信慢慢慢慢的人就多起来了，尤其是现在马上要九月份哈，陆陆续续的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学生啊，他没有彻底的这个上学，对于小学生来说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年纪的学生来说，今天晚上好像是最后一天，明天就要正式的去上学了，
1: 最后一天的狂欢，最后一晚狂欢了。
0: 对，那赶紧去老街炫点美食吧。因为其实最近想到老街呢，我这人有点肤浅，不是说去想要去拍照了，或者是想要欣赏一些古建筑了，就是突然间
1: 就想吃老街的美食。
0: 哎，对，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1: 哎，我特别喜欢吃老街有一家章鱼小丸子。
0: 天哪，你怎么知道我就想说这一家？
1: 我的天，咱俩也太巧了吧！我
0: 绝对没有跟你说，因为节目效果。
1: 但你说的是哪一家章鱼小丸子？

0: 其实就原先就是在一个集中的地方，然后旁边有勾肉鸡排呀。
1: 我说的也是他们家，他们家太好吃了。
0: 对，因为头些日子啊，我就是在赣州的这个兴隆有夜市去品尝了一下，他们家的价格，实话实说，首先先说个大拇哥，非常的优惠，6块钱6个，8块钱8个。那其实我心里想，那不就是1块钱1个，多买也没有优惠呀。但是我想说啊，自己先尝尝味儿吧，没有买过他家哈，我就问了一下人家，我说哎，这个大叔，咱家的口味有选择吗？因为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啊，在老街有很多口味选择
1: 的，对
0: 的
1: 对的，
0: 什么照烧的呀，
1: 原味啊，
0: 什么原味的，
1: 然后芝士啊，
0: 芥末，
1: 对对对，
0: 特别多。然后他就跟我说有啥味儿啊，没有这个味道的选择。
1: 都是一样的味道吗？
0: 对，他是先是好像拿一个小刷子啊，就是刷了一些秘制的酱料，上面又撒了一些番茄酱，还有就是沙拉酱，而且这个料呢我也看到了，有木鱼花还有那个海苔碎，但是料可能都不是特别多。但转念又一想，确实人家价格方面啊，就是比较优惠了，1块钱1个，老街卖的是要比这个要贵一点点的，所以我想说尝尝鲜儿吧，就其实也挺好吃，味道也不错，但是总感觉可能印象先入为主吧，吃老街的那个吃习惯了，总感觉差点意思，没让我选味儿哈，没过瘾。
1: 对的，就是我基本上每次去老街，我必会点一盒这个章鱼小丸子，6个装的嘛，
0: 对对，
1: 我会在它刚出锅很烫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食用。
0: 对，一模一样，就是得烫嘴才有那个味儿，
1: 对的，
0: 凉透了就不
1: 一
0: 样了，
1: 一边哈气一边把它疯狂的炫到胃里。
0: 对，是这样。
1: 对，然后在等这个章鱼小丸子的同时呢，我还会到另外旁边的那家勾院鸡排，我再去排个鸡排，甜辣鸡排，
0: 甜辣酱，
1: 哎，咱们俩的口味简直绝了，今天晚上必须约起，我们一起老街约起来啊。但是他家勾院鸡排还在那儿吗？
0: 在的，因为其实头些日子就是刷到了光哥的一个视频哈，说可能那块呢，他就是要么就维持古建筑的一个形态，要么就是商户搬家了，就搬到了斜对面不太远的一个独立的那种小亭子里头了，也能买到啊。
1: 好的，那大家如果说哎被我们两个说的心动了，流口水了，那咱们今天晚上一起相约老街，咱们不见不散吧。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经纬和嘉旭也是给大家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的美食还有好玩的地方，那有哪些地方呢是我们忽略的，还是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一波互动啊。那看了一眼时间呢，很快又要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非常的不舍，又感觉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这样的快。那不过没关系，我们明天依然还会见面的。
1: 是的，那明天呢，其实也跟大家做一波信息的预报，会邀请到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了，通过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九月份啊会有哪些优质的独立团带着大家去哪儿呢，每个团的价格又是怎样的呢，是否会有一些精彩的特殊的地方啊，来给大家一一的做波分享的。
0: 没错，那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对于旅游也比较感兴趣的话，那就抓紧时间锁定我们玩转营口栏目啊，是每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会准时和大家见面。那好啦，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霜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

0: 包装备过，电话29059999。
1: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951信息快报。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951信息快报，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拜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6度，拜圈28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拜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8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6度，拜圈28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

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各位听众，欢迎您下载手机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6: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7: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6: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7: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6: 这里是大美营口，
8: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7: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与君同行，乐游营口。那今天我们的场外记者远方带我们去到了玉石山庄，接下来的时间

0: 现在是在我们盖州市的矿洞沟镇玉石林场。哎，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玉石林场的负责人啊，王修昌啊。你好，你好，
1: 你好，大记者，
0: 你好啊。今天呢，非常有幸，我们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啊，跟大家做一期这样的节目。玉石林场呢，是一个露营的好地方，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现在呢，是秋天的一个处暑的时节啊。我们选在这样一个玉石水库的旁边啊，对面呢就是有名的龙凤山哈，这样一个地方是非常适合露营的，而且这个在秋季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美的时节。那么提到玉石林场呢，可能有的听友和观众啊没来过这个地方，请您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好的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给介绍一些我们盖州市玉石林场。我们盖州市玉石林场坐落在盖州市矿洞沟镇玉石水库库区。我们林场占地面积3000多亩地，目前我们林场啊，现在就是以这个生态旅游观光、餐饮住宿为主。每年呢，我们接待的游客大部分都是以观光、露营、野炊的。每年从清明以后，一直到十月末，基本上我们林场没有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强降雨啦，暴风雪啦，这个我们每一天都有客人到我们林场来。特别是今年我们接待了很多团儿，比如像大连的江湖自驾，还有那个亲子户外的大象科学院啊，他们都来，还有我们周边的营口啊、盘锦的大客车进来。我们最多的一天接待团儿，接待过95人，散客不算。基本呢，我们就这个情况。就啊，我接个电话吗？
0: 先等一会儿。先等一会儿啊。
1: 好。
0: 啊，那你把这个话筒给我，那我来说一下也行，你可以接个电话
1: 啊。好。
0: 那我把就是因为这个玉石林场呢，我先前呢我也来过几次，你可以接一下，接一下就这个话啊，我来说。这个玉石林场呢，先前我也来过几次啊，这个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特别适合于避暑啊，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啊。我们知道，你看在夏天，这个烈日炎炎的时候，尤其是高温的时节哈，我们能够看到哈，我们这个右手边的时候是一片小树林，在这个小树林在这个玉石水库的旁边啊，这块有可以搭建这个露营地，然后在露营地，大家想想看，这个避暑一定是非常的方便了。啊，然后呢，到金秋时节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美的时节了。金秋时节，咱们对面的，我们摄像师可以给个镜头哈。对面的山呢，我们叫它龙凤山啊。你看看这个感觉哈，这个依山傍水，水是玉石水库，那么山是这个龙凤山啊。所以说这个景色呢，就会在你眼前呈现。这个露营的时候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1: 那个我们林场是个冬暖夏凉的地方，比如今年啊高温的时候，我们这里最高温度是34度，最低温呢就是早晨，有一早晨是18，还有这个两天我们都撤了，18、20、22度，就是特别凉爽。有时候我们营口周边的，你包括今年还有外省的，就这两年外省的也来，那吉林的、黑龙江的啦，那个山东、河北的也有往这来，所以说他喜欢我们这个环境。冬天我们这里也相对凉快，不是，冬天相对是暖和，夏天相对凉快，
0: 冬暖夏凉。
1: 对，冬暖夏凉，我们这地方窝风，所以说冬天相对就暖和一点。
0: 就是四面群山环绕着哈。
1: 对。
0: 我记得好像这个这边一圈都是山，是不是？咱对面的比较明显，龙凤山。然后靠左靠右的话，赤山其实也在附近，是不是？
1: 西侧是赤山。
0: 在那个方向。
1: 对，西侧、西北侧就是这个龙凤山。完了，东南就是步云山。
0: 步云山就在咱们坐的位置的

0: 后边。
1: 对对对对，身后就是这个步云山。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林场是依山傍水啊。嗯，我们这个有不少这个客人就喜欢这种环境。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林场啊，就是不能玩水。
0: 嗯，
1: 啊，因为我们靠着这个玉石水库，玉石水库啊，就禁止下去玩水，
0: 不能下去游泳。
1: 对，不能游泳，戏水现在都不允许，
0: 而且钓鱼也不允许，是吧？
1: 对，那坚决不允许钓鱼。
0: 这个玉石水库是一个水源保护地。
1: 啊，对，
0: 啊，
1: 我们这个玉石水库啊，这个水啊是供应我们，营口鲅鱼圈的饮用水。和鞍钢，在鲅鱼圈那个钢厂，它的工业用水。
0: 哦，
1: 目前我们这个水质啊也特别好，就是每年呢省里下来监测这个水质，我们也问，他们说目前玉石水库的水是全省最好的水质之一。
0: 哦，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说明咱们的生态环境很好啊。
1: 是。
0: 而且我知道，其实每年呢，它也会在这个汛期的时候呢，也会有泄洪的，是不是？也会往外排水。
1: 啊，对对对对对。嗯，他们在你比如说抱有强降雨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水库就得及时的泄洪，
0: 嗯，
1: 啊，要不得他害怕这个水要出多了，
0: 嗯，
1: 完了那个集中泄洪的时候，你会对下游那造成这个危害，
0: 嗯，
1: 就是说每年他都是及时的泄洪。
0: 嗯，现在呢，大家其实从那镜头里所能看到的，所呈现的，刚才左边那个山呢，比较高的就是龙凤山啊，的景色是特别的美了啊，特别美了。然后那个，其实咱们这个玉石林场呢，除了这个露营之外呢，还有很多这个你登山的时候能看到的那美景，比如说咱们玉石林场那个小天池，是吧？你这个你给介绍介绍。
1: 那个，大伙儿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大伙儿，常提这个小天池，也就是我们林场边上，
0: 嗯，
1: 这个玉石水库，
0: 夹皮沟小天池，
1: 对，夹皮沟就是来我们这个对面，
0: 嗯，
1: 但是呢，你要是登夹皮沟的话，那个风景是好，
0: 嗯，
1: 但是你得登一段山，有的岁数大了，你可能登山费劲，
0: 野路，
1: 但是你从我们林场这块啊，你就开车就看了，
0: 是吗？
1: 垂直距离也就。二十米左右，又开车我们就欣赏这个玉石水库这个小天池这个美景了。
0: 嗯，
1: 我们这个玉石林场啊，有几个观景台，比如这个石猴观景台。
2: 啊，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9: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0: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9: 水产鲜美，
10: 稻米飘香，
9: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11: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2: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1: 苹果没有了，
0: 是因为这个高温的天气影响吗？
1: 嗯，不是，就是我们管理这个苹果年年赔钱。
0: 哦，
1: 嗯，不挣钱。再一个，现在这里生态环境好了，各种野物也多了。
0: 哦，
1: 你是山崖鹫，你是野鸡，
0: 嗯，
1: 野猪，野猪就底崩汁儿，能够着的就给你吃。
0: 啊，
1: 山崖鹫，你从你套上袋儿就给你刀。
0: 山崖鹫就是大伙儿就说那个喜鹊，
1: 象牙就跟喜鹊不一样，它是喙的。

0: 啊，灰色的
1: 散雀，一群一群的。
0: 哦，
1: 它叫那种动静也好听。
0: 是吗？
1: 啊，对。
0: 我以为它就是喜鹊。
1: 它像喜鹊那么大，但是喜鹊是黑色的，带白，带白的，但它是灰的。
0: 灰色的。
1: 对。
0: 啊。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你现在到我们林场，一个是梨有。
0: 梨，
1: 剑拔梨、南果梨，我们也不管理，你就看哪个能吃，你就咬一口。
0: 那得什么时候？那得过几天才能成熟？
1: 梨快了，8月15前后，
0: 中秋节前后。
1: 对，
0: 嗯，
1: 南果梨。
0: 其实大家看一看啊，你这个中秋假期，还包括这国庆节假期，这是一个黄金时期。我觉得这个假期时间，你应该到玉石林场那边来感受一下。我不知道你是怎么
1: 那个季节，板栗就能吃了，
0: 板栗
1: 就落了。
0: 哦，
1: 啊。
0: 好找吗？板栗树，
1: 板栗树好找。
0: 嗯
1: 嗯，就是我们道边就有，你看着掉地那个壳，
0: 嗯，
1: 板栗壳一般的，大伙儿都能认识。
0: 嗯
1: 嗯，
0: 行，看如果是你真是第一次来的玉石林场的话，我觉得你多转一转，其实还蛮大的。我觉得一天不见得能转完这些景点。
1: 一天，你要是徒步一天肯定走不完。
0: 得开车哈。
1: 对，你要开车也能快点。你比如说我们这个300亩的落叶松林穿越，
0: 嗯，
1: 你现在要徒步走你也费劲，
0: 嗯，
1: 你要开车走呢，开车走行。
0: 会不会迷路？
1: 不会。
0: 不会啊，
1: 因为周围的山就是参照物
0: 啊。
1: 你是步云山、龙虎山，你走在哪个角落，
0: 嗯，
1: 没有树挡的，你都能看到这个参照物，它不会走丢。
0: 视野比较开阔，另外交通便利吗？
1: 啊，对，
0: 它一般小轿车也都能通行吗？
1: 啊，对，一般的地方都能走。
0: 啊，那
1: 你就是300亩落叶松林，
0: 嗯，
1: 啊，过了汛期啊，哪块土的我们还能维修维修，
0: 啊，
1: 都能走，
0: 嗯，那就行。就是大家就怕有的开轿车啊，车底盘低，别刮了碰了啥的，
1: 嗯，
0: 交通便利的话，大家就可以开着车在里面哈，啊，一个景色好就可以随机停下来，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你看他们这些游客哈，一般你进来之后，你像那个。自驾的，江湖自驾来到之后先吃饭，
0: 先吃饭。
1: 对，
0: 哎，你这不咱提到这个吃饭这个问题啊，
1: 嗯，
0: 说大家有的可能自己能带吃的，那你到这边来，咱这个专门那个吃的是不是还有自助啊？
1: 对，
0: 嗯，
1: 我们自助餐呢，一般针对就是团儿，
0: 人数比较多的，
1: 对，人数比较多的，我们做这个自助餐呢，
0: 嗯，
1: 勉强还能够得上。
0: 嗯，
1: 你要是人少，我们就够不上了。
0: 嗯，
1: 自助餐呢，我们有鸡、鱼、那个虾、
0: 哦、
1: 猪肉这些都有。
0: 哦，
1: 啊，
0: 嗯，
1: 12个菜，
0: 12个菜。
1: 对，
0: 嗯，
1: 每个人我们仅收28.8块。
0: 哦，
1: 啊，
0: 挺丰盛的哈。
1: 对，你这个有面食，有米饭。
0: 嗯，
1: 比如说、啊、前一段，苞米，
0: 嗯，
1: 糊苞米我们都上。
0: 哦，
1: 啊，粘苞米。
0: 嗯。
1: 米饭、大碴子这都上好几种，那个主食你可以任意选。
0: 咱这个团是多少人以上的可以享受？
1: 这个20人以上。
0: 20人以上。
1: 对，20人以上，我们门票是按20元算。
0: 啊，低于20人优惠了。
1: 对，门票也优惠了。
0: 嗯，
1: 低于20人呢，我们门票就是30元一个人。
0: 哦，那这样的话，嗯，如果说那个大家又有一些自驾的团体啊，或者一些户外运动的团啊、驴友什么的哈。大家如果是想集体到这个玉石林场这边来的话，这个是一个挺不错的，提前预约一下，是不是？
1: 是
0: 啊，一个是吃自助，甚至这个人数，比方说人的20多个人的，吃烤全羊也合适了。这里是不是可以预定烤全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山这个荣山羊那个宴哈。
1: 啊，
0: 嗯，
1: 全羊宴我们都能做。
0: 啊，全羊宴。
1: 对，你不仅仅是你那个烤全羊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可以烤一半，糊一半。
0: 嗯，
1: 你羊肝、羊肚啊、羊蹄、羊脸，我们都给你做上菜。
0: 哎呀，多好啊！那人多的时候，就我觉得个吃这方面就更有性价比了。嗯，
1: 对对对对，
0: 嗯。如果说散客来的话，他单点菜是不是也可以？
1: 对我们这个吃的这块很便宜，就跟外边这个小吃部一样。
0: 啊
1: 啊，
0: 嗯，
1: 鸡呢，我们是卖30元，按毛鸡算。
0: 嗯，
1: 加蘑菇，
0: 嗯，
1: 啊，鸡啊、鱼啊、山野菜啊，你还是熊山鹅、小神仙、蛹类的、蚕了，嗯，这些东西都有。
0: 靠山吃山哈，到这边来尝点这个山货，
1: 啊，
0: 尤其刚才那个也提到了，就是说再过2天咱的榛蘑也下来了，新鲜的榛蘑哈。
1: 是，
0: 嗯，
1: 但是你上我们林场要吃海货很难了。

0: 我们去年去那户营口这户老年团，每个人都超过70岁，
1: 他们登上去了，
0: 登上去了。哎呀，你要这个照片，我可以给你。
1: 因为是什么？因为这个石猴那个观景台，我上去过，我觉得反正那个路吧，它不是说，特别好走啊，反正比那个夹皮沟那肯定是好走了。
0: 对对，我们修
1: 也差不多。您说都是70多岁的一个，
0: 全是70岁以上。
1: 哎，那挺厉害啊！
0: 而且上去就一个劲照相。那天我们也是有导游来着，我领着，我说你给领上去，领上去注意安全，完了他给送上去，来的一直陪着这些老头老太太，全都70来岁，70岁以上的，
1: 那个如果有的游客想登这个石猴观景台的话，你给提点意见，提点建议。
0: 高血压的我们不建议去，
1: 因为高血压的不要去，
0: 对，因为内侧是啥样，内侧太陡了，
1: 比较陡啊，
0: 对，景是好，谁上去他都掰下来，而且上面也连过来，有点小风
1: 啊，是哈，
0: 凉飕飕的，所以说大伙儿上去，你再赏赏景，拍拍照，就得一段。我们去年遇到一伙客人，岁数都不大，40岁左右，头一天这个车来了，上去，躲半天才下来，第二天又来一次，我说哎哥们儿，你昨天你不来了，没劲儿，咱又来了，哎呀，他说没玩够，
1: 所以说你这个到玉石林场哈，啊，甚至没来过的，你想想这个石猴观景台是一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0: 对，
1: 还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瘟神庙、
0: 瘟神庙
1: 观景台那块也漂亮，因为那我在那块拍过视频，特别美。有的人就说，哎，我去玉石林场怎么没看到呢？他们自己来，你在有的倒印路牌是吧？
0: 啊，对，
1: 到那个瘟神庙的观景台
0: 有那个对，有路标。但是有的客人呢，他怎么回事？你比如说想上你这来露营的，他自我上，他就研究酒了
1: 啊。哎呦，你这提到其实喝酒的话，您也不建议大家那个在这儿。
0: 我不建议啊，来我们林场这个酒千万别喝多了，特别是你如果要是不来我们林场过夜，不在我们营地过夜的话，切记别喝酒。
1: 对，你就是除非你这有带乘客当中有能给你帮你开车的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即使你不开车，也不建议你喝太多。就是我觉得酒偶尔喝点行啊，你不开车啊。另外是什么？微醺的状态其实是最好的，是吧？
0: 对
1: ，你喝多了也难受啊。
0: 哎呀，所以说处处啊，你出来玩儿，是为了快乐，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来我们这里啊玩的，你叫疯子、折的、叫羊拉子、拉的，这都有。但是叫蛇咬的这是没有，
1: 目前没有，
0: 没有，对，
1: 所以大家不用那么恐慌。
0: 但是也得注意，就得走啥呢？你进来之后，你走，大家经常走这段路，这样的路，车经常走，人经常走，它流光，对不对？你别看着一个小道口，感觉这俩挺宽敞，你就走，那没准哈，你三步两步的就遇到这个一窝蜂了，那起来就受伤，
1: 这个因为有游客呀过来在那个瘟神庙观景台拍过那个景，有时候早晨说特别美。早晨那个你给介绍，其实建议大家哈，如果一种形式自己可以露营在这儿那个搭帐篷住，另外咱还有个玉石山庄，这个配置情况跟大家说一说。
0: 那个我们这个山庄啊，有这个标准间，有一张大床的，还有一张大床带帐小床的，这种房型呢，有是200元一间。还有这个两张大床的，就适用什么两口带俩孩子。一张大床带张小床，就适应两口带一个小孩。还有我们有电热炕。有的客人呢就喜欢这个电热炕。像罗罗药了啊。这种经常有，他表姐都不住。就要电热炕。很方便。瘟神庙那个地方景色是啥样的？那个地方水域比较宽阔，能看着龙凤山和赤山，能看着水库大坝，所以说那块儿啊，你这个映入你眼帘的这个景色也不像，所以说心情就不一样。一般的游客去了之后，就肯定在那块得逗留一段。上次我们导游啊领这伙人是鲅鱼圈的，16个人。其中有5、6个女的，就来那块2小时都没回来。后来我们导游着急啊，他说你来这玩得了，我回来就偷走了。他们来这2个来点儿，完了那个做那个抖音啊，那个视频还给我。

0: 画一个，他说你看我要帮你宣传了，嗯，他说这个地方太好了，
1: 太美了，太美了，好像是早晨是最美，是不是？
0: 早晨呢，赤山那一块儿，有时候你能看着云雾缭绕，
1: 嗯，
0: 啊，完了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个能看着鱼群，什么时候都能看见。
1: 哦，啊，太好，太香了。
0: 你看前天，嗯，我们昨早晨从这走一会儿，可以是大连的，
1: 嗯，
0: 哎呦，来院里，没进来的时候说你这里好不好？要不我进去看看，我再给你门票。哦，我说行，我说你来吧。
1: 啊，
0: 两口子带俩孩子，
1: 嗯，
0: 进来之后我说不走了，来把赶紧把门票房费交
1: 啊。
0: 第二天早上刚我都闻到这树叶的味道，
1: 是吧？
0: 就是我们来这我们感觉不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亲家到这，我亲家再来福信住，来了之后说我能闻到草的味道，实际上我们来这没觉着说树啊树叶有啥味道，草有啥味道。
1: 那个阜新那边好像也有山吧？
0: 有山也是土山，
1: 土山哈。
0: 他们来那个室内肯定没有我们这环境。
1: 对，
0: 冬天干冷，夏天好像还热那个地方。
1: 啊，
0: 他来了之后，他说：“哎呀，他说这个地方，我能闻到草的香味儿。哎呀，
1: 嗯，
0: 昨天那大连那个那两口子，他能说闻到树叶的味道，这个我没有感觉到，
1: 是吧？
0: 嗯，
1: 我想应该挺清新的一个状态，挺清新一个状态。”嗯，
0: 那个我们这个昨早上走这个这会儿，哎，昨天是周天
1: 啊，
0: 今天是周一，
1: 嗯，
0: 你看他给我提点意见，他还说了，你这个石猴这一块就是亮点，
1: 对，
0: 和文神庙，
1: 石猴观景台，大家记住了啊，玉石林场这个一个是八卦阵迷宫，还有个石猴观景台，还有一个是文神庙，这个观景台，必打卡的啊，要不然就我觉得会有遗憾的，
0: 对对对，
1: 嗯。他还拍了一些很多照片，是吧？
0: 嗯
1: 嗯，
0: 你看他给我提这个意见，
1: 嗯，
0: 景色没得说，空气清新，营地干净凉爽，
1: 嗯，
0: 石猴观景台是景区的亮点，呈现出玉石水库恢宏震撼的美感，林间小路鸟语花香，硕果满籽，
1: 嗯，
0: 让人流连忘返。但是他给我提点意见，
1: 嗯。
0: 提点什么的意见，就是我们那个公厕，
1: 嗯，
0: 边上那个自来水，
1: 嗯，
0: 他说我想洗个菜洗个水果，感觉那块不卫生，
1: 嗯，
0: 说离那个公厕是干净是干净，但是离那个厕所太近了，
1: 哎，再稍微有点距离。
0: 对啊，这次我们就把我们那个我们边上还有一个井，
1: 啊，
0: 这个周末争取我就把泵上上。
1: 啊，好，
0: 他提的对，确实
1: 好建议，立马就改，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让大家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哈。嗯，
0: 那个我常跟客人这么讲，
1: 嗯，
0: 就是除了你上我们林场正常消费以外，
1: 嗯，
0: 就得像走亲戚这种感觉，
1: 嗯
0: 嗯，
1: 走亲戚那种感觉，像串门似的啊。
0: 对，
1: 来了之后呢，大家说还让他觉得还有念想，还想来啊。今天呢，为什么咱们是以访谈的那种形式来直播这期节目？就是因为哈，这个玉石林场很大，我们考虑到如果设备来回的走腾挪的话，会影响咱信号的直播。但是我今天呢，还不如就让咱玉石林场的负责人呢，完整的给大家讲述的玉石林场。欢迎您呢，就是带上您的家人和朋友啊，在这个金秋时节、中秋节、国庆节哈，来打卡。石猴观景台、那个温神庙观景台，
0: 对，
1: 是不是？
0: 迷宫
1: 还有迷宫，欢迎您来打卡。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呢观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玉石林场呢，欢迎您来做客。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现在是 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8: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银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6: 燕之屋，
17: 声声有爱，
18: 句句关情。
17: 951信息快报。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4到5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海面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4到5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下载手机上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 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空中服务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发布求职招聘等相关信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您想要发布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一条这个出售门市的相关信息啊，广厦一期外门市一层44平低价出售，联系方式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也是出售门市啊。哎，这个是两个朋友发布的同一条信息哈。
1: 在我眼中胜过最美玫瑰，抱着梦往前飞。
0: 我们再来看这个是2012年凯美瑞2.0黑色自动高配，价格是28000元，联系方式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方式是183-4072-0520 183-4072-0520。

这个是自来水公司附近啊，有一家洗车店外兑，价格是60000，可小易。联系方式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这个和刚刚的招洗车店招洗车工的这个是一个招聘啊，一个招聘的人。这个是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的家电啊，这个是2楼的一个房子，联系方式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出售一台2011年的大众朗逸，是灰色的 1.6 自动高配，跑了14万公里，两件喷漆，一手车，价格是18000元。联系方式17141755678，17141755678。同时呢，还有一个是2015年的50宏光 S 1.5手动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价格20000。联系方式17141755678啊。同样这个朋友还有一个是05年的高尔夫 1.6 手动低配红色，全车两遍漆，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跑了30万公里，价格是6500元。联系方式17141755678，17141755678。这是一个招工信息啊，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资面议，联系方式14741356123，14741356123。

插播一条这个报失的信息啊，有朋友是8月31号，也就是今天，从恒大城出发打车到东湖小学的分校，把这个钥匙还有贵重物品落在车上了。如果有拾到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失主的电话是18524640904，18524640904。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我们将通过平台为大家发布求职招聘等相关信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来进行留言您想要发布的相关信息。

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招聘求职信息。我们看这位朋友发的招出租车司机的信息啊，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白班替班的司机也可以，接车地点是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方式136-1497-2056 136-1497-2056啊，这个是白班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白班替班的司机也可以啊。

这个是西市区招白班的司机，一年半，吉利的几何 A， 500续航，交车地点是在五台子平安新区，晚4:30交车，联系方式18840795151。张先生，这个是联系方式。还有一个也是出租的门市的这样的一条信息，五台子南平安新居外门市，面积是85平啊，这个是一个门市，联系方式15504070505，或者是15504070506。

0: 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这里是空中服务台，为大家发布招聘、求职等相关信息，以及二手买卖等。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小区的买卖信息啊，这个是南湖的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三楼有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方式13019850025，13019850025。
1: 你是我成功路上的堡垒。
0: 这也是一条售房信息啊，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13238242880，13238242880。南湖公寓的 B 区啊，售卖一个房子是4楼或者是6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价格是27万元。联系方式13304175069，13304175069。还有一个售房信息啊，是盼盼路的中段商品房，77.35平，2楼，2室1厅，院内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也很好，供暖也不错，纯实木的装修，有空调，楼下1楼呢还有一个仓房可以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的学区，拎包即住，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空中服务台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您想要发布的招聘、求职、买卖等相关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

午后的时光温柔又松弛，有很多听友或是驾车穿行在城市道路，享受片刻悠闲通勤时光，或是居家休整，细细地梳理家里的装修细节。那装修呢，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儿，墙面要看颜值，地面要看耐用。瓷砖呢，作为全屋地面储位墙面的核心主材，覆盖全屋的大半空间，一坐就是几十年一动不动。有很多业主朋友装修翻车，大半都栽在瓷砖的上面，可能是网购的瓷砖色差巨大，泡水空鼓，铺贴高低不平，或者美缝发黑发霉，低价砖翘边脱落，厨卫渗水反潮，入住之后啊是年年闹心的。看似一块简单的瓷砖，但是却藏着很多的行业套路和专业的细节。

我们今天呢整场都是完整的干货专场，聚焦全屋瓷砖全流程避坑，从瓷砖品类挑选、尺寸搭配、砖尾辨认、铺贴工艺，还有工人偷工套路啊、美缝选材施工、厨卫的特殊铺贴、新旧房瓷砖的改造、验收维权，包括还有省钱技巧，全方位的拆解。无论您家是毛坯新房、旧房换砖，还是厨卫翻新，全部都适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以往常一样啊，分为两大板块。上半场呢，将会回复听友的真实高频的问题来进行答疑，解决大家选砖铺砖的直观难题。那下半场30分钟的超长专业的科普，零基础教大家从小白变身成为瓷砖的选材监理。那正在贴砖、准备美缝、即将瓷砖验收的听友，认真听完，绝对少花上万的冤枉钱。还是一样的，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好啦，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进行留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

0: 线62588898，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无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
17: 设防、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

欢迎各位回到我爱我家，我是静伟。那下半场呢，带大家来深度的拆解瓷砖全流程的专业知识，从瓷砖的真伪辨别，还有尺寸的搭配逻辑，包括还有这个国标铺贴的工序、瓦工的高频套路、空鼓的判定标准等等等等啊，来帮大家全方位的去进行拆解，省钱技巧呢，还有什么验收维权啊，这些全覆盖。那普通人听完呢，也可以完全自己独立的去盯工地，防止翻车。

我们先来说一下瓷砖的四大真伪辨别的一个技巧，以此呢来杜绝贴牌、劣质砖还有库存砖。现在市面上呢有大量低价的贴牌瓷砖，还有残次的库存砖，外观上来看和正品没有差别，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所以教大家四个零门槛的辨别方法。第一个呢是可以看一下胚体的底色，优质的瓷砖呢胚体是洁白细腻的，没有黑点杂质，也没有孔洞，但是劣质砖的胚体呢就会发黄发黑，并且杂质也会多，密度不足，很容易吸水发霉。第二种呢是可以听一下敲击的声音，单手来悬空的托起整个瓷砖啊，手指去轻轻的敲砖面，如果说声音是清脆透亮的，就是高密度的好砖，如果声音是沉闷沙哑的或者空洞回音，那就是疏松的劣质砖，这种砖的话非常容易空鼓开裂。

那第三个方法呢，是可以测一下吸水率。滴水在瓷砖的背面，水珠凝聚不渗透，长时间不扩散，就是优质的低吸水砖。如果快速的渗水晕开潮湿，也就是劣质砖，除味使用的话必定会反潮发霉的。那第四种方法呢，是可以查一下标识批号。正品瓷砖背面都会有清晰的品牌钢印、生产批号、防伪编号，并且呢每批次的批号是统一的。但是杂牌贴牌砖呢，就是没有钢印的，批号也是混乱的，也没有售后质保。所以呢建议大家坚决不买特价没有质保的库存砖、三五的贴牌砖还有低价砖。这些砖呢看似是在省钱啊，但是后期返工的成本是远远超过它的差价的。

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业主盲目跟风，大砖通铺，导致整个空间比较压抑，切割比较浪费，预算呢也会超支。那不同的户型也会适配固定的尺寸。那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个黄金搭配的公式的。那80平米的刚需户型小户型，地面呢优选择600×1.2米的规格瓷砖，比例要协调，那损耗也会低一些，空间也会显得更加的通透。那100平米以上的中大户型通透户型，首选750×1.5米的主流大板，大气并且很高级，缝隙也少，好打理，质感是拉满了。那如果说是超大横厅或者大平层的户型，可以选择900×1.8米的大板，极简无缝高级感，非常适合精装改善户型。那像厨卫空间的话，小卫生间用300×600的墙砖，300×300的地砖，大厨卫的话可以选择400×800的墙砖，缝隙更少，也更容易清洁。核心的原则就是小户型不要铺这个超大砖，避免

切割浪费空间拥挤，但是大户型的也不要铺小砖，缝隙很杂乱，还会拉低质感，尺寸的适配呢会比盲目的跟风更为重要。

瓷砖铺贴呢不是简单的水泥粘贴，完整的国标工序呢缺一不可。在这里呢，静文也帮助大家整理出来了。首先先来说一下基层的清理找平，要铲除地面墙面的浮灰、油污、空鼓层，还要修补坑洼缝隙，保证整个的基层是坚实平整的。那墙面的拉毛处理也是有要求的，除为光滑墙面必须要拉毛，增加附着力，防止整个的一个瓷砖会有脱落的情况。那还有呢，吸水砖啊也要进行泡水浸润，普通的釉面砖呢要提前泡水2到4小时，阴干后再去铺贴，避免呢吸走水泥的水分导致空鼓。那通体高密度砖就不需要泡水了。还有呢，墙面和地面要放线去找平，要挂水平线、垂直线，来保证瓷砖呢是铺贴的是横平竖直，没有高低差的。那同时呢，也要调配专用的铺贴砂浆，要严格按照比例去调配水泥砂浆或者瓷砖胶，不要随意的加水，也不要加一些劣质的胶水。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薄贴啊，那薄贴法也是有规范的。那砂面整个的一个砖面砂浆呢，要饱满均匀，没有空洞空洞，并且呢边角也要压实，同时要用专用的十字架去留缝，全程都要使用同规格的定位十字架，来保证缝隙是均匀统一的，宽窄是一致的。那在铺贴之后呢，也要及时的对墙面残留的水泥污渍进行擦拭，干透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清理的，会永久去进行，会永久的留痕啊。那当所有的砖都铺贴完成之后，要静置24到48小时，在此期间内呢是禁止踩踏并且堆放重物的。那全部干透之后，要去清理缝隙的杂质浮灰，来为每缝的施工做一个基础。

还有很多业主朋友呢是分不清轻微的空股和违规空股的，那也教大家一下国家标准，不合格的可以直接免费返工。首先第一个呢是地面的瓷砖，地面瓷砖的单块砖空股面积超过5%就是不合格，全屋的空股率不得超过3%，超标的话全部返工。第二个呢是墙面的瓷砖，墙面瓷砖单块的空股超过10%为不合格，厨卫的墙面严禁有任何空股，潮湿环境空股的话一定会渗水脱落的。那还有的是边角的空股情况，瓷砖的四边四角空股全部属于严重的违规，必须返工，这种呢也是后期脱落的重灾区了。大家可以用小铁锤或者金属物件去轻敲墙面，声音如果是空洞的并且有回声的就是空鼓，如果是清脆的实习声音，那么就是合格了。

那还有很多朋友会说呀，说这个我家厨卫的瓷砖贴完之后，感觉总是哪里有不对的地方，感觉翻车了啊。那其实呢，是有几个细节没有落实到位。比如说厨卫的地面必须要做2%到3%左右的一个排水的坡度，朝向地漏方向，这样可以杜绝积水。那还有呢，是墙面地面阴阳角要做圆弧的倒角，这样的话每缝密封起来会更严实，也会杜绝渗水的死角。那还有呢，是厨卫的墙面瓷砖必须要压住地面瓷砖，形成一个渗水收口，这样的话不反水也不渗水。那整个淋浴区的全屋呢，要采用防滑的哑光砖，杜绝亮面砖啊，防止洗澡的时候打滑摔倒的情况。

的话是禁止直接旧砖贴新砖的，旧砖光滑附着力极差，短期之内会脱落，必须铲除掉所有的旧砖，清理基层，再重新的找平防水，再去铺贴新砖。老旧厨房呢，要优先升级防水工艺，杜绝渗水的一个隐患。

那有很多朋友对于瓷砖省钱是比较感兴趣的啊。瓷砖省钱呢，只省款式溢价，不省工艺，也不省材料，可以不买进口高端的大板，不追网红的小众款式，不花高额去切割溢价，但是绝对不能省正品瓷砖，不省这个规范铺贴工序，不省防水坡度，不省优质美缝材料。这样的话，一次施工达标，10年之内无需翻新，这才叫真正的省钱。

0: 瓷砖呢是全屋硬装的门面和根基，细节到位，终身的省心。如果工艺敷衍，那就后患无穷了。那再给大家做一下核心的重点回顾啊，瓷砖呢要去进行分区的选材，也要规范的留缝，拒绝无缝铺贴。那像储位呢，要优选防潮的美缝，也要严控空鼓的一个标准。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也希望每一位听友呢都能避开装修的瓷砖这方面的一个大坑啊，装出来整洁耐用，颜值在家在线的爱家。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

0: 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7度，盖州17到27度，大石桥16到27度，鲅鱼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6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6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17到27度，大石桥16到27度，鲅鱼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6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6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庄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

0: 1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高频场景呢，提人工核验的工作量呢下降了70%以上。那么再说说铁路啊，大家可以说今后我们坐高铁将会更加的安全了。在高铁的沿线，目前呢已经接入了5.6万。

0: 录的摄像机，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能够自动的识别侵入到轨道的人员和异物。那么截止到今年的四月份，已经累计处置了近31万条有效的报警。那么国家的兰新高铁经过百里风区啊，一年有208天刮8级以上的大风。那么这种情形下呢，我们的人工智能融合气象数据，能够提前的预报风速的突变，为列车的限速或者是停运争取宝贵的时间。施工维修的时候呢，人工智能还能够实时的监测作业人员是否越界、是否戴安全帽，列车接近时会自动的发出预警啊，然后呢就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邮政快递了。现在呢，我们的智能客服系统是7x24小时实时在线，查件儿啊，这个投诉会自动的处理，还有呢智能分拣系统高速的识别这个条形码，这个效率呢是大大的提升了。还有呢智能安检能够自动的识别管制的器具，爆竹、烟花等100多个品类的违禁品。全国呢目前已经投入超过1.6万台无人快递车，400多架无人机，山区啊、海岛啊这些交通不便的地方，寄递的服务呢也有了更多的保障。还有呢智能的装箱的算法，根据物品的大小推荐最合适的包装，节省材料又环保。那么这次创新行动呢，还设置了应用推广、创新示范、攻关突破这三类场景，分别对应着技术成熟度不同阶段。简单说呢，就是成熟的技术将会加快普及啊，集成的技术做到融合示范，卡脖子这样的核心技术来集中的攻关，比如说交通专用的大模型啊，还有路测智能终端等等，就由我们人工智能科技企业来牵头攻关。数据呢是人工智能的燃料，安全是人工智能的底盘。交通运输部呢还将同步实施高质量的数据啊建设，百数争先这样一个行动，用3到5年的时间呢构建行业数据资源体系，同时呢出台应用的安全指引，做了安全的体现。那么展望未来，到2030年将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的算法模型，涌现出一批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支撑咱们国家的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另外值得关注是呢，我们第二届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的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目前呢正在筹备中，目前呢已经有1622个团队注册，报名人员过万，征集作品呢是1287件，比首届翻了一番。大赛呢将和场景的创新行动形成联动，更好地让技术能够落地应用。人工智能呢，正在让我们的交通变得更聪明、更安全、更高效。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智慧交通的新图景，正在一步步呢变为现实。
1: 好，感谢冠龙给大家做的介绍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周一，我们第一个小栏目呢是交通执法在线，节目当中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分别是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机场客运站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苏庆光，综合法规科副科长刘冠龙。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苏大队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机场客运站执法大队在近期重点开展了哪些工作呢？苏大队。
2: 你好主持人。为进一步维护营口市道路运输市场的营运秩序，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出行环境，按照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领导的统一部署，围绕执法队中心工作，我们近期进行了营运车辆日常的路点路查和打非止伪的行动，并重点开展了非法营运网约车的专项整治行动。
1: 好，那么这一次非法网约车整治的重点情况怎么样呢？
2: 按照执法队领导的工作部署，我们今年呢将继续加大力度严查非法网约车，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具体整治的重点呢有以下两点：一是继续依法查扣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网约车；二是依法查处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就是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

0: 就是通过扎实开展非房委车市场的专项整治，着力解决网约车行业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提高全市网约车、出租汽车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努力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促进行业健康稳定有序发展。
1: 嗯，好，你看马上到九月份了啊，今年前八个月啊，咱们非法网约车的治理情况怎么样呢？苏大队给大家说一下。
0: 是好的，以往啊，我们在日常啊执法期间呢，就是面对涉嫌非法营运的网约车呀、啊，有以下几个难点。第一啊，是涉嫌违法的车辆在外观上啊和私家车完全一样，执法人员和公众在肉眼上，难辨其合规与否。第二个是运营时间非常隐蔽，多数集中在早晚高峰、夜间、风雨天气等时段。第三呢是交易啊全程是线上化，现场短时接触使我们执法人员啊难以固定证据。所以啊，我们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啊，在本次集中整治期间，坚持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结合，日常监管与集中整治相结合，在早晚高峰、午休、夜间、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利用大数据的推送及那个稽查小助手等信息化手段，实施对接单网约车的人证、车证进行审查。如果发现涉嫌非法营运的无证网约车，及时捕捉涉事车辆路线轨迹，布控执法人员对其进行查扣。就是我们通过信息化手段呢，成功克服了上边的几点困难，大大提高了发现违法行为的速度和执法效率。从年初至今吧，我们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91人次，出动执法车辆181台次，依法查扣非法网约车113台次。通过持续整治，非法营运行为啊得到有效的遏制，整治工作呀还在有效推进。
1: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势必呢要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合法合规的网约车，咱们市民朋友啊怎么样去鉴别呢？苏大队给大家再普及一下。
0: 所以网约车呀是一种啊非常便捷的出行方式，但呢并不是所有的网约车都合法。判断一辆网约车是否合法呀，关键要看呢、其证件是否齐全。
1: 对，
0: 一看是那个驾驶的车辆，就是车辆需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并按规定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车，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和应急报警装置。二啊是看驾驶人员，就是驾驶员呢他必须得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切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吸毒、饮酒后驾驶等记录。在鉴别小技巧上啊，可以说这就可以说上车前可以通过平台 APP 核对线上车辆驾驶员信息与线下呀是否一致。正规的网约车呢行程呢全程可追溯，配有行程录音轨迹记录和完整的安全保险保障。只有平台、车辆、驾驶员三方均具备合法资质且完善安全保障和服务质量保证措施的网约车才是合法的。
1: 好，那么非法网约车有哪些危害呢？
0: 非法网约车啊，非法网约车一是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吧。一是车辆不合规，就是未经定期安全技术检验，车况啊就是参差不齐，事故风险高。第二就是人员呢无审核，驾驶员呢未经背景审核，缺乏犯罪记录的核查，乘客啊人员的安全没有保障。三呢是保险理赔难，私家车呢投保的是非营运险，一旦出现事故，保险公司啊常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为由拒赔乘客维权困难。
1: 对，
0: 第四个呢就是扰乱市场秩序，挤压合规经营者生存空间，逃避税收和监管，破坏公平竞争，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好，那么如果我们市民朋友发现了非法

0: 运的车辆啊，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举报的渠道呢？
1: 咱们广大市民呢，如果发现非法营运的车辆呢，可以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或者是政务服务热线12345进行举报投诉，也可以直接向属地的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

0: 真的，他们如果从事了营运的这样一个违规的一个行为，一旦要是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那保险公司肯定啊，他会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拒赔，就是说你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那么这样的话，咱们乘客维权真的是非常困难了。所以呢，这个非法网约车您坚决要抵制啊！好，刚才呢，我们看一下有平台当中啊，这个问有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咱们高速公路 ETC 呢，需要安装设备感应，安装时啊，大量的消耗了人力、物力和财力时间。如果，车牌号绑定了支付宝、微信或者是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车牌支付，节省了咱们司机排队的时间，还不用增加人工成本。希望呢予以重视，切切实实呢给大家。给老百姓的出行呢提供一些方便哈。那有关于这个 ETC 这个收费的事儿啊，冠龙给大家再做一下说明。
1: 好的，针对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呢，近期呢交通部啊也在官方呢做了一个统一的一个答复啊。大家都知道这个 ETC 呢是咱们国内外收费公路来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的一个技术支撑手段之一。那么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呢，就在于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的效率，来优化公众高速出行的这样一个体验，同时呢来促进我们物流业的降本增效。 ETC 呢实际上是具备鲜明的这样一个公共服务的属性，车主呢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自主选择啊办理 ETC 的设备，可以通过合作的银行的线下网点啊，或者是 ETC 的官方的服务的小程序，或者是支付宝相关的服务入口啊等多种正规的线上线下的渠道来便捷的申领 ETC 的设备。同时呢，为了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的效率啊，便利老百姓的出行，交通运输部呢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积极来稳妥的推进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呢，是以手机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的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啊全程行驶轨迹，并且核算通行费用。用户呢可以通过现行的MTC， 也就是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来进行付款。那么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的载客汽车呢，使用这种模式呢，也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的领取、交还CPC 卡的这样一个操作流程，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呢，首先将这个 MTC 车道开展，后续呢将根据试点情况呢，逐步的拓展到 ETC 专用的车道，并且呢作为当前 ETC、MTC 等收费模式的有益的补充。2026年底前呢，咱们国家现在的成渝长三角区域的高速公路的路口MTC 车道，就是人工收费的车道，与全网出口的 MTC 车道都可以实现九座及以下的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的停车通行全覆盖。目前呢咱们辽宁呢还暂未实现。
0: 那么冠龙，打断您一下，有一位听众的电话接听一下啊。商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我想问一下那个警察同志，我这个车呀，不是我本人那个就是名，但是我常年驾驶，我想办 ETC， 能用我的名吗？
1: 这个具体呢，您可以是，您假如说您想到有银行代办，还有呢，我们是 ETC， 您可以搜一下微信有一个官方小程序，具体您可以跟客服咨询一下，提供一下您的这个行驶证相关的信息，来具体的进行咨询。
2: 因为他的行驶证是您车主本人的吗？
1: 因为这也是考虑到安全的角度，就是如果不经车主本人，会有一些安全的风险。
0: 对啊，我随便绑一个车牌，我都可以这个用 ETC。
1: 对，至于说您是否需要取得车主本人的授权委托，拿着相关的委托手续能够办理，这个呢是需要看办卡的这个具体的机构来看能否就是实现你现在这种办卡的一种需求。您可以假如说您想到银行，您可以到银行的网点来进行咨询，或者是支付宝也有相应的这个服务出口，您在支付宝里也可以搜索这个 ETC， 它都有官方的办理的渠道，具体您跟客服再交流一下根据不同的这个办理的渠道，他们的要求和这个具体的服务的给您提供的便捷度可能是有不同的。
2: 好的。

0: 那我查一下吧，谢谢。
1: 再见，
2: 不客气。
1: 好，那么最后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什么呢，管龙？
3: 就是针对不同的出行需求呢，咱们老百姓可以自主的选择通行方式。我们也建议呢，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比较高的，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呢，大家可以办理 ETC， 并且享受95折的通行费的优惠。那么如果是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不高，不方便安装 ETC 设备的车主，可以使用原有的人工的这个通行模式，或者是呢在试点区域使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啊。其实大家如果说在辽宁省目前大家走人工通道也已经实现了，我们在出口结算的时候通过这个手机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扫码端来支付车费，现在也是很便捷的啊。但是手机加无卡便捷服务现在试点呢是在成渝和长三角的高速正在推行，如果说试点这个满足效果好的话，全国推开了，我们也将会享受到这种便捷的服务。
1: 明白。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交通执法在线栏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在直播间给大家做的这个详细的讲解啊。那么我们隔周周一再见，感谢两位，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
3: 资源，营口何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何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

0: 买的放心，住的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17到27度，大石桥16到27度，鲅鱼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6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6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17到27度，大石桥16到27度，鲅鱼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6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6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

0: 心。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1，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还有在营口的官方抖音951官方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都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
1: 啊，是月末8月份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新的一周的第一天。
0: 是啊，8月31日，明天我们就迎来了崭新的月份，9月1日。
1: 哎呀，
0: 9月1日这个日子吧，它就在人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重要。
1: 嗯，哎，一提到9月1日的话，我想很多听友的这个脑海当中一定会浮现
0: 两个字，
1: 就一个词儿
0: 啊，开学
1: 啊，还有如果是想到一个字的话呢，我就觉得好像是进入九月份之后呢，就是秋天到。
0: 对，就是秋天的意思。哎，当然，明天呢，还有就是咱们这辽宁不是开渝吗？
1: 开渝，
0: 开学，
1: 开好。
0: 总之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1: 嗯，
0: 所以今天往高峰的路上似乎都体现出了一阵繁忙
1: 啊。
0: 好像这个明天要开学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莫名的此时此刻在路面上有一种着急的心理。哎呦，得赶紧回家，
1: 赶紧回家，准备啥呢？准备孩子的文具是吗？
0: 对呀，收拾收拾书包。哎，今天晚上要早点睡觉，然后再检查明天上学的这一系列的事儿。明儿早上起来的话，做点什么早饭呢？这一系列的事儿又应该上一个新的节奏了。
1: 哎，这就像是一个循环一样哈。那么忙活一阵时间之后呢，等到了这个2027年的1月中旬之后，又开始孩子们迎来了寒假了啊，就是周而复始，周而复始那么几回之后。孩子就大了，再大了的话呢，就上大学了，你就用不着，就是哎呀，早上起来给孩子做饭了，再赶紧送孩子上学啊，怎么怎么样？
0: 你这话说的，有多少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的家长，都在盼望着孩子们。

0: 进到大学校园，他那一刻他应该是比较自由和自在的了
1: 啊，
0: 是吧？
1: 但是那种牵挂它始终是存在的，只是方式方法和那种怎么说呢，那个
0: 就是一日三餐都需要你照料的这种生活会告一段落，
1: 告一段落
0: 是吧、嗯、儿子去了南京，从此呢、啊、就天天看南京的天气预报、啊、实际上孩子呢生活的特别好 啊慢慢的家长也会接受这样的一种距离产生的一种
1: 美
0: 对，他会发现孩子真的是慢慢的长大了、嗯、然后接下来大学这四年当中嘛，应该家长和孩子都相对的能够松一点，紧接着孩子快要毕业了，或者是选择要不要考研了，毕业之后要研究工作了，我们还会再焦虑一小阵儿
1: 啊，
0: 这就是人生，对不对？
1: 对
0: 啊，
1: 焦虑那么几回的话你就老了
0: 哎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给大家浏览一下此时此刻晚高峰路面上的出行情况、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不说了吗，怎么今儿的晚高峰就好像是提前了呢，好像大家都特别着急回家准备第二天孩子上学的事儿了呢。
1: 你看看今天我看到朋友圈，就家长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说领孩子在万达附近，就是要买一些文具，
0: 嗯
1: 啊，哎呀，我就想那明天开学，那其实这个文具也好，或者是书本啊，或者是这些东西，是不是早就应该置办齐了、嗯、
0: 不是，怎么前一天买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时间的紧迫感
1: 啊，他不是一次性购齐，
0: 对，买、啊、买的这个过程里面孩子和大人好像就进入到了一种收心的状态里面
1: 啊，啊
0: 知道吧、
1: 啊、
0: 孩子自个儿都应该明白，
1: 对，
0: 我不能再玩了，
1: 嗯，
0: 明天我就要上学了，
1: 你看
0: 买完东西之后他会着急赶紧回家收拾收拾，
1: 是，其实要调整的很多东西啊，一个是作息时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得收心，就开学阶段、
0: 嗯、
1: 尤其是小学生啊，因为心智不是那么太成熟，开学可能都过了三四天一个星期了，可能那个心呢仍然是在假期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啊，始终没有能够回到课堂上专心致志的听老师讲解。那么其实这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说了，就是开学前一段时间家长就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应对，是吧？首先呢就是睡觉一定要按照那个就是上学期间，
0: 作息时间，
1: 对，
0: 是吧？
1: 啊，还有吃饭呢也是，
0: 嗯
1: 啊，就是
0: 一日三餐，
1: 一日三餐啊，就是孩子们上学阶段是什么样的，在家里提前一个星期就已经进入到这种状态，
0: 就是进入到学前周的一种状态，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的安排计划，是不是？嗯、
1: 对。
0: 但是发没发现，无论大人还是小孩，他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特点，
1: 是拖。哎是不是没到那个真正的开学的时候
0: 老人怎么说的，线上掉线上耳朵眼儿、嗯、
1: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啊这晚上可能还会有一些文具店啊会爆满，我想啊我想是、
0: 嗯、好，来再看一下路面上出行的情况、嗯、
1: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大屏幕显示的画面是万达广场的制高点，显示的是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啊，哎呀，车流量如此之大啊！因为这晚高峰，你看现在才17:17，也就是说刚刚下班17分钟，咱们路口的车就已经相当之多了。我在想，明天真正到开学的时候，
0: 路上肯定是比今天要忙活很多。
1: 哎，所以现在听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您明天早上在上班的时候，一定要打好提前量了，是不是、啊？
0: 嗯，特别是学校周边
1: 啊，
0: 嗯，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比较松快了，冷不丁的突然间上了一点这个车
1: 啊，
0: 流量上来了、嗯，你还有点容易接不住，
1: 是不是啊？一个是那个上班的这个早高峰跟送孩子的家长的车流量啊，这个叠加，
0: 是、嗯、
1: 晚上的话呢是下班和接孩子放学，
0: 嗯
1: 啊。所以这种情况啊，嗯，明天一定会比较突出，很多人不适应。
0: 是，所以说咱们营口公安交警呢，也是啊，妥妥的是跟进了学校开学的这个日期的安排。
1: 嗯，
0: 明天早晚高峰呢，也都会上足了这样的警力啊，来进行有效的疏导。那我们各位951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宝爸宝妈们。
1: 哎，
0: 明天呢，我们也一起努力啊，把这个9月1号开学第一天早晚高峰的这个交通路况给大家全景的呈现一下。
1: 嗯，
0: 所以明儿早上包括晚上放学的时间、嗯、我们都可以随时的跟节目保持互动、
1: 嗯、
0: 我们也听一听啊各个具体的路段上学路上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当然今天我们先提前呢把这个明天的互动话题先留一下，明天呢我们是要给各位开学第一天的孩子们留到一个互动的话题，南哥，
1: 嗯，
0: 就是新的学期要开始了，
1: 嗯，
0: 那么在新的一学期当中，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小小的目标呢？
1: 哦，
0: 我们给孩子们，提前的通过家长先捎个话
1: 啊，
0: 留下一个小小的思考。

0: 行，
1: 我想这个思考呢也应该是对了咱们家长朋友们的心思。
0: 对，
1: 任何一个人从小到大当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起点的时候，就是你要在心里面思考一下这个小目标，往大了说人家说叫规划，但是对于小豆包们来说咱们不用提规划这样的词儿。
0: 嗯，
1: 就说这个学期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小目标呢？
0: 嗯，
1: 把小目标具体化。
0: 哎，
1: 比如说生活方面啊，比如说学习方面，比如说锻炼身体方面，
0: 嗯，
1: 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确定一下你的小目标。
0: 对，
1: 就举一个例子啊，说新的一学期我希望我还能够交上两个好朋友，这都算对吧？
0: 也算啊。
1: 哎，你不知道啊，南哥
0: 啊，
1: 就在我们上学了之后啊，其实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他就有了自己的社交的圈子，尽管他不太明白这叫我的社交的圈子，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今天小丽跟你不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小明不跟你玩了，
0: 嗯，
1: 这些事儿会给孩子的情绪带来一定的影响。
0: 嗯，
1: 那么这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社交吗？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最简单的
1: 是
0: 社交啊。
1: 所以呢我们得告诉孩子，
0: 嗯，
1: 小明不愿意跟你玩了，你可以找小刚，不用一直纠结一定要跟小明玩。
0: 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姐，就是孩子的世界很单纯啊可能上一秒两个人要闹点小脾气，下一秒两个人
1: 就好了，
0: 又如胶似漆的粘在一起了。
1: 是，
0: 那不就小孩子不就这样吗？
1: 不不不，但是啊，就是我发现了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其实这种社交确实影响到了很多的孩子，你知道吧，他会很在意这份友情，怎么突然之间他就不跟我好了呢？
0: 嗯，
1: 所以我们做家长的除了关注 你孩子的学习之外，关注他这个饮食方面，
0: 嗯，
1: 还有营养方面之外，你还要关注他的情绪。
0: 对，
1: 关注他的这个社交的小圈子。
0: 可不，
1: 对，就说你的朋友里面，你的朋友圈里面不一定只有小明，
0: 嗯
1: 啊，可以有小刚，
0: 对
1: 啊，
0: 对，
1: 也可以有小强，
0: 嗯，
1: 对不对？就不要让孩子说我非得我就他要不跟我好完了我就
0: 可以，
1: 我就受不了了，那能行吗？
0: 可以没有小军可以用排除法哈。
1: 对，就是你看这个很简单的道理，说嘛，你为什么不开心了？因为他不跟我玩了。
0: 啊，
1: 好了，他不跟你玩了，你也明天可以不跟他玩了。
0: 我觉得这个家长也不应该是这么做，啊，
1: 主动权马上你就拿过来。
0: 这个我觉得家长也不应该教孩子他不跟你玩你就不跟他玩，我应该作为家长应该是让孩子跟所有的同学都有，就是小同学吧，
1: 嗯，
0: 都应该友好相处啊，这个是前提。
1: 朋友不要只有一个，
0: 对，
1: 是吧？我的意思是说呢，嗯，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小明他不知道为什么呢，突然之间他就不想跟你玩了。
0: 那孩子嘛，他
1: 是吧？他不想跟你玩了，他单方的不想跟你玩了，你也可以先暂时中断一下跟他好
0: 啊，
1: 你就是顺其自然嘛，
0: 啊，
1: 你没有必要说你为了小明不跟你玩了，你就今天不开心，
0: 不开心，
1: 明天不开心，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关注到他这方面的一种情绪，
0: 啊，
1: 告诉你小明不愿意跟你玩了也是正常的。
0: 是正常的，可能明天就愿意又跟你玩了，
1: 因为他又想跟别人去玩了，
0: 嗯，
1: 啊，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时间选择新的朋友结交一下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广交朋友啊。哎呀，我们这个节目真是啊，操碎了心呐，啊！什么样的年龄的这个听众啊，咱们都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话题。
1: 不是真的，
0: 啊，
1: 我为什么今天是说这个事儿？因为昨天我在路上就遇见一个小女孩，
0: 啊，
1: 这牵着妈妈的手，她就边说她边哭，理由就是她同学不跟她玩了，你知不知道？
0: 你马上就跟他讲啊，小朋友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上一课啊。如果小明不愿意跟你玩的话，你可以找小刚啊，小刚。
1: 其实孩子是这样，大人也是如此，我们没有必要，嗯，非要在这儿一个人上消耗，
0: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他不愿意跟你好了，他不愿意跟你玩了，根本不是你的原因，
0: 是
1: 你说你内耗个什么劲儿的？
0: 对，他这个选择是错误的，他早晚会后悔的，你就等着他回头再找你来玩吧。
1: 好嘞，来，嗯，再看一下，这是学府路，
0: 嗯，
1: 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叉路口。
0: 对，这个是从北往南看啊，可以一直看到了这个叫民心河公园了都。然后呢，有一段啊，就是那个南湖大家购，
1: 嗯，
0: 市场的东门对面南向北方向，现在呢仍然在封路的状态当中啊，所以使得什么呢？所以使得一到晚高峰或者早高峰的时候，这条路啊，尤其是从南向北走到了智泉街之后，
1: 嗯，
0: 那么南到北啊，走到智泉街之后呢，到了这个路口，然后左右就是往东和往西分流的车特别大，啊，一个就是往市府路方向，一个是往这个盼盼路方向。就是车流量特别大啊，
1: 是，
0: 嗯，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路口啊，这个路口呢是。

0: 门路蓝郡小区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啊，
1: 这怎么这么畅通呢？
0: 是不是看着就舒服啊？帕门路嘛，
1: 嗯，
0: 从鸿运大饭店一直到客运站嘛，
1: 嗯，就是四线和五线区间之内的帕门路现在是无比的顺畅。
0: 是因为前段时间这不是道路改造之后嘛，
1: 嗯，
0: 黑色路面再加上白色的地面标线，
1: 好
0: 啊，多么的震亮啊！就是咱营口话说的啊，震亮。
1: 行。在今天的17:30之后呢，我们还将会重点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改造的路面，重新投入了正常的使用。
0: 哎，
1: 那么路面上也多了一些我们不认识的标线。
0: 嗯，
1: 南哥呢前天哈去进行了一个采访。
0: 嗯，
1: 然后大家伙呢通过这个短视频呢也认识了一些新的标线。
0: 嗯，
1: 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伙说一说啊。
0: 好，
1: 因为它太重要了，对于所有的驾驶员朋友来讲，我上看标志下看线，我看这个标线我不知道啥意思。
0: 嗯，
1: 这相当于我不知道在道路上如何去行走，所以作为一个职业的、专业的、权威的、文明的驾驶员，我们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在这方面，南哥，你必须给你点个赞啊！你怎么就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问题？
0: 不是，
1: 然后把大家最关注的这个事儿第一时间给了一个答案呢？
0: 我本来想在5:30之后再说这事儿啊，因为我天天走这条路，走这条路我会发现地下的标线呢有了一个变化。首先，我对这个标线呢就不是那么太了解，
1: 就这么明白的人都有点不了解了，
0: 所以我就脑袋里又画了几个问号，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呢弄清楚，弄清楚同时呢也要告诉更多的咱们驾驶员。
1: 你看看
0: 啊，
1: 南哥就是这样的一位观察力特别强、执行力也特别强的优秀记者。
0: 哎呀，说得好，
1: 你开不开心，南哥？
0: 开心，
1: 嗯，
0: 开心。
1: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天气吧。啊，
0: 这
1: 大伙儿一直在关注，你刚才不也说了吗？实际上进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到一个季节，那就是秋季。那么秋季啊，也不是说我们按月份来去衡量的，
0: 嗯，
1: 实际上呢，它是按照一个气象意义上的入秋，
0: 对，
1: 来告诉大家是不是真的入秋了。今天是8月31号，咱们辽宁是正式官宣入秋了，
0: 哦，
1: 比照常年，晚了两天。晚了两天，往常的话是8月29号，辽宁就从气象意义上进入到了秋天。那么问题来了，
0: 嗯，
1: 咱们营口这两天中午的时候也挺热呀，
0: 可不咋的，
1: 尤其是昨天，
0: 嗯，
1: 那家伙热的。今天今天从这个上午10分一直到下午这一段时间，你要在外面的话，其实你也感觉不到秋天的影子。
0: 嗯，早晚还是挺凉的，中午的话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哈。
1: 是，
0: 照在人的身上就像那个针扎的刺的那种感觉。
1: 对呀，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呢？
0: 秋老虎
1: ，还有秋傻子是怎么来的来？
0: 这个词儿我倒没听过啊。秋老虎我知道
1: 啊，秋老虎主要在秋天之后，太阳必须毒辣，不然的话那个稻穗没有办法长得很饱满。
0: 哦，这么回事。
1: 所以我们要允许它继续再热一段时间。
0: 嗯，
1: 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营口市啊，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秋天？是指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定义呢？
0: 嗯，
1: 今天记者从营口市气象台获得了这样的消息。
0: 嗯，
1: 根据气象意义上的秋季定义，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才算真正的入秋。
0: 啊，
1: 那么监测数据显示，咱们营口暂时还没有达到入秋的标准。
0: 啊，
1: 预计怎么也得到9月8号才会正式入秋。
0: 啊，这么回事。但是辽宁这个，
1: 今天就入秋了
0: 、
1: 它取的是一个辽宁整个的大平均嘛，
0: 大平均，
1: 对对
0: 啊。但是营口呢暂时还没有入秋啊。根据咱们营口市气象部门的预计啊，就是本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6号，天气晴好，气温呢稍高，最高气温呢是27到30度，最低气温呢是17到20度，前期偏北风为主，周末呢转为西南风，风力呢是4级左右。9月1号，也就是明天，阵风可达7级。
1: 嗯。过木头窗，所以大家还是要时时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因为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
0: 嗯，
1: 各种各样的什么慢性病啊，包括这个呼吸道的感染的疾病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过敏类的一些疾病啊，它特别容易啊，就是高发，咱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别孩子刚上学，
0: 嗯，
1: 然后就闹病了，
0: 是，
1: 或者家长啊、孩子啊都特别的上火哈，然后呢刚开学了，你就合计孩子一生病了，这又耽误课了，然后你又耽误班了，我的天哪。所以到什么时候，一年四季我们都首先要把身体健康这件事儿放在第一位啊。
0: 没错啊，
1: 你看前一段时间流行一个说法啊，人讲说你要想健康的话，

0: 啊，你要把生活里面的很多的事儿你排个序
1: 啊。
0: 第一你猜啥？第一，
1: 第一绝对不是吃，不是饮食。
0: 对，
1: 对，啊，
0: 第一是要把自己的睡眠搞好
1: 啊，
0: 也就是说，第一你是要睡好，
1: 是
0: 好，第二才是吃好。
1: 你看看
0: 啊，而且吃好的后面是吃少，
1: 嗯，
0: 你要吃高营养的东西，括号少，哦，
1: 少。
0: 第三呢，就是你适当的运动，所以并不是说吃运动。其实睡眠是最顶尖重要的，
1: 对，你要把这个健康放在第一位。你看，如果从大范围来讲，睡眠这个也应该归类到健康方，健康，是吧，这个大类上啊，
0: 对，
1: 而不是说我每天要吃饱，我每天要吃好，这个不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马上会进17:30广告了，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跟大伙来聊一聊咱们主城区新增加的交通标志，他们都是干什么用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7: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7: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制。

0: 应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考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7，欢迎大家继续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这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简单的浏览一下此时此刻晚高峰的最新交通路况吧。
1: 好的，我们首先还是要看一下万达广场的制高点啊，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目前呢，渤海大街方向是左转，绿灯正在放行。南北方向不断的呢是在有这个车辆啊向路口进行聚集，跟刚刚咱们17:10左右那个场景相比呢，此刻这个晚高峰车流量啊是明显的增多了啊。这也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还好秩序还算是不错。来再看一下，这个是中天国际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是市府路和中心街交叉路口。哎，现在来看呢，这个中心街的车要多一些，南北方向市府路的车还不算是太多啊，
0: 挺好的，情况都不错啊。
1: 对，
0: 大伙儿在路面上感受到了重要的交通路况，很具体的，您都可以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接下来说一说，听众陈轩今天跟我们反馈了情况，说今儿早晨呢，一上班的时候，大家伙儿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条路段上的拥堵，就是渤海大街和体育馆路这个地方，现在不都是用那个围挡已经给围起来了吗？
1: 啊，
0: 就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交汇的这个位置。万达有个停车场，对吧？营销中心还是金融中心那块，
1: 对，
0: 体育馆路边上有一个停车场，在那个位置呢就围挡，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于是呢在体育馆路上呢就拥堵的比较厉害。那今天早上早高峰也是如此的。那么顺道呢，我们再跟大伙说一下，营口主城区有22处路口正在升级改造当中。这是记者从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了解到的。咱们营口市正在陆续对主城区的22处拥堵路口实施渠化升级改造，通过缩短绿化这个路导，包括更新交通标线，增设可变车道等方式，拓宽路口，增加车道。这个工程呢将在10月底之前完成，届时呢营口主城区的重点路段的通行能力将会大幅提升了。
1: 挺好。
0: 其实我们对于渠化路口这件事儿并不陌生，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渤海大街少宁宫路口还有市府路路口，都是在去年的改造过程当中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渠化。通俗点解释呢，正常它是4条车道，但是到了这个灯控口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就给它通过渠化
1: 给它增加了一些直行车道，
0: 对，就变成了5条车道。那么每一条正常的车道呢就给它减肥瘦身了。于是呢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解放在路口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确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今年呢咱们住建部门啊又开始组织在主城区的22处拥堵路口实行渠化升级改造。那么这个改造的时间呢并不长，到10月底就全完工了。而且在它改造渠化结束之后，这种交通的顺畅啊，应该在这个路口通过的时候立竿见影。
1: 对，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啊，经常开车的朋友可能会有几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印象。你比如说那个中心街和光华路交叉路口，
0: 对，
1: 就是属于兰亭的，就是桂丰园南门附近啊，还有呢是光华路和二线新兴大街这个交叉路口，也有一段啊也是在用围挡封闭，也在施工。就像刚才莹姐所说的，就是那个体育馆路，万达金融中心嘛，那个口现在也是要把那个行车的道路适当的拓宽，是吧？这样的话咱们再走这条路的这个车呢，他就会觉得比之前宽敞了一些。
0: 你进入到渤海大街，无论是右转还是左转，你会感受到这个路口经过渠化之后变得更便利了。
1: 真好，真好。
0: 因为体育馆路呢，它就是天然的这个条件会比较窄，所以我们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咱们市里面啊，这个相关的部门也是动脑筋，对各个路口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勘测，
1: 对，
0: 然后在可行的前提之下，最大化的对它进行一个渠化。那么 在渠化之后，对于我们交通的分流一定是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就能够最好做一下绕行，不要在这个路口再抢行了。
2: 对，
0: 爱要坦荡荡是反映一个情况，莹姐南哥晚上好。万达广场那块中间的护栏能不能加高一些呢？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那儿跳护栏，非常的危险，也影响到了机动车的通行。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吗？
1: 他说的是哪个万达广场中间那个，是指渤海大街好还是那个市府路？
0: 我觉得应该说的是市府路吧，一定说的是
1: 市府路那个带花坛那个。
0: 哎，对，就是绿化带旁边的那个护栏，因为在渤海大街那侧跳护栏的，我们觉得还是挺少看见的，是不是？
1: 那个他刚才说，如果是市府路那个护栏的话呢，这也是老生常谈的事儿。
0: 是，
1: 好多年前我记得莹姐，咱们也做过多次这种报道，
0: 而且这种采访报道都是系列的，一直在跟踪。
1: 对，那后来呢，咱们有关部门把这个护栏呢也是增加高度了。
0: 嗯。
1: 就是现在跳护栏的人比之前少了很多了，我个人。
0: 但是还有吗？
1: 还有啊，
0: 就是还有吗？
1: 他现在
0: 咋想的？你说
1: 他说什么？咱给他加高？
0: 加高，那是让你跨不过去。其实在这个地方跳护栏的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抄个近道，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就想抄个近道，进到万达或者从万达买完东西之后呢，再跨过来呢，到这个对面的马路上。
1: 你看，
0: 实际上无论是在市府路上向南还是向北，你走到这个最近的斑马线，大概就是在200米左右。
1: 嗯，
0: 所以朋友们，这200米咱也走不了。干嘛呀这是啊。
1: 哎呀，那有的人是真走不了，
0: 你别
1: 说200米啊，就20米他恐怕不行，我累，非得跳，非得穿越这个护栏。
0: 不是，你跳的时候难道不累吗？你没发现跳跃这个护栏难度系数也很大吗？
1: 其实
0: 有些人年纪都上了岁数了，他怎么还在那块跳呢？
1: 其实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跳这个呢，就是大伙儿会有很多人的眼睛一直在抓着他，
0: 但是我就装看不见，
1: 我就看不见。此时我脸皮超级之厚，
0: 就自己欺骗自己。
1: 对，
0: 怎么想的你？
1: 肯定是他也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很不文明啊，也很危险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达到一个忘我的境界啊，别人都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别人，我就。

0: 像莹姐刚才说，我脑海当中只有两个字儿，就是快点儿。
1: 嗯，就抄近道，
0: 快点，
1: 抄近道
0: 啊。
1: 而且有一回我记得哈，那下雨，其实那个花坛子里面的泥土啊都已经湿了，
0: 可不，
1: 挺泥泞的
0: 啊。
1: 就是你从那儿跨过去的时候，那鞋子上面都
0: 脚泥，
1: 泥，哎，那也跨。你说这是怎么想的呢？就是充满了不理解啊，这个事儿真不应该再有了啊。好了，17:44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伙说一说，随着咱们地下管网改造工程，分阶段性的竣工，然后呢路面上的标线就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施化。
0: 对，
1: 细心的朋友就发现了，哎，这个标线怎么之前没有在我们营口主城区的道路上出现呢？
0: 嗯，
1: 那这个看到这个标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行走呢？
0: 嗯，
1: 这不南哥吗，起早贪黑的先离大伙儿一步来到了这个新修的道路上啊，给大家呢实际的探班了一下，也请我们营口公安交警给大家科普了一下。
0: 对，
1: 接下来南哥是你的主场了，
0: 好了，
1: 你好好的给大伙讲讲吧。
0: 嗯，咱先说一个啊，就是变化非常明显的一个地点呢，就是客运站汉门路客运站那个东西方向，金牛山大街和客运站的交叉口。
1: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摄像头移到金牛山长途客运站这个路口呢？能看着点吧？
0: 我试一下啊。
1: 我们边看着边说，这样南哥你是不是发挥的能更好？朋友们一边收听节目啊，也一边可以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YKFM951。
0: 对，莹姐，这个是在这个角。
1: 好嘞，
0: 比较远哈。
1: 没事
0: 啊。这个地点再跟大家说一下，是金牛山大街和客运站的交叉，和那个汉门路的交叉路口啊，东向西和西向东都有那么两块。我们看到了，原来到路口的时候呢，是白色的这个，就是那个分道线。
1: 嗯，
0: 现在这个白色分道线呢，突然呢，在我们的交警的这个施化优化过程当中呢，这个白色的分道线呢，出现了几个小鱼刺儿。
1: 嗯，
0: 鱼刺儿啊，有些司机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行人朋友看到之后呢，就觉得，哎，这是干什么呢？哎，这个标线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我当时也比较有疑虑啊，后来咱也问了一下交警，站前大队的大队长张润峰，
1: 嗯，
0: 那天呢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然后他跟我们解释呢，这叫什么可变车道。这可变车道啊，在以前营口市内呢还真没有啊。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这条车道啊，交警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然后随时调整这条车道的车你的走向。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早高峰的时候突然发现左转的车比较多，它这个车道主要是在左二车道，左一车道肯定是左转，或者是左转可以掉头，英姐。
1: 嗯，
0: 那么左一车道是这样的，左转或者是左转加掉头，那么左二车道有可能是左转，有可能是直行。这个时候这个车道它底下没有白色的标志线，那么这个标志咱们怎么看呢？看上方有电子显示屏。现在我们行走到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可能会看到有左转的箭头，那么左转箭头这是临时的。
1: 嗯，
0: 啊，就是在没有上电子显示屏之前，咱们这条车道还可以继续左转，等到显示屏上来之后，这个白色的左转箭头将会被去除掉。这条道就是今后二选一，要么可以左转，要么可以直行，要么就是说一会儿直转，这个直行，一会儿左转，随时看电子屏显示。
1: 明白了啊，就说这会儿
0: 交警会调整。
1: 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要配合着上面的电子显示屏来走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在晚高峰或者早高峰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咱们交警可能会在后台啊调整显示屏的行走的这个方向，来指导我们司机朋友该怎么走。
1: 对，
0: 那有些司机可能会说了，哎，我没进入到这个车道之前它是个左转，
1: 嗯，
0: 我进入之后它直行了，那我到底该左转还是直行？
1: 对呀，
0: 告诉大家
1: 啊，
0: 嗯，将错就错。什么意思？
1: 嗯，
0: 你进来时候是什么样
1: 啊，就按什么样走。
0: 不是，
1: 那是
0: 到了口了，它变了，变直行了，你就不能左转了。
1: 你记得按着显示屏了。
0: 对，你就是该直行了。
1: 明白了。
0: 对，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不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1: 嗯，
0: 你可能被扣分罚款。
1: 明白了。所以说，作为职业的、权威的啊，专业的、文明的驾驶员朋友，必须要跟上这样的学习的节奏。
0: 哎，对，
1: 你不能总是按照自己习惯去开车。
0: 对，那你错了，那你就得就是，哎呀，本来是想左转。没办法，这时候已经变了啊。
1: 嗯，
0: 这是其中的一个啊，还有一个，哎，什么？
1: 那个轩宇提到了说，还是强烈要求学府路与二线

0: 南向北左转方向能否禁止掉头，他今天路过三个灯才转过去，前面的车都是掉头的，让其他车辆向北行掉头。
1: 学府路二线，
0: 你能明白啥意思吗？
1: 就是老兴隆那个口呗。
0: 啊，学府路向二线南向北左转方向能否禁止掉头？
1: 那不掉头的话，那咱们车怎么办？
0: 他今天路过三个灯才转过去，前面的车都是掉头的，让其他车辆向北行驶掉头。明白了，
1: 上春泉市场呗。
0: 对，就是前面的车都是掉头的，在那等着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那你要是不让他掉头的话，掉头的车辆是一直在向北走吗？
1: 哎，永红市场那个门口不是有个掉头的口吗？
0: 那块让吗？
1: 那个可以啊，那个是可以，
0: 那个，
1: 只能是南向北可以掉头，北向南不能掉头，就永红市场门前。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啊。
0: 你确定啊？
1: 因为当时画这个口的时候，我跟西直大队一起到现场，
0: 中间没变过。
1: 中间没变过。
0: 来，谁要从这个路口正好通过，朋友们，请你给这个南哥
1: 永红市场门前啊
0: 来点底气。
1: 他不有个护栏吗？护栏后来原来那个护栏，莹姐，
0: 嗯，
1: 原来那个护栏是一直是连着的，后来永红市场的业户反映说这个如果没有口的话呢，对顾客买菜可能也不太方便。于是呢，西市大队把这个口打开，那是好多年前了。但是呢，这个口打开之后啊，只允许是南向北在这个口掉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地下有虚线。
0: 啊。
1: 可是北向南是不允许掉头的，你可以看到那是实线。
0: 好了，来看一看听众朋友马上给我们补充的消息，看你说的对不对啊？
2: 只能是南向北，他那个路口就是左转的时候，
3: 我确定啊，
2: 他有掉头，一个掉头他还不耽误左转，两个掉头的他就把左转的车压住。
0: 你看
1: 啊，
0: 掉头的车在这儿排队扎堆的，
1: 你看
0: 是说左转的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位置了。
1: 嗯，
0: 如果你刚好只有一辆车要是掉头的话，
1: 还可以，
0: 左转的人还能过去。
1: 嗯，
0: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那怎么办呢？这怎么改呢？那你我本来是想要掉头啊，我想要到那个电子市场，
0: 嗯，
1: 对吧？那你非得让我再往北走，到了那个，
0: 对，你就一直向北走，然后撞过来的时候呢，你要进到电子文化商城，
1: 嗯，
0: 你就正好是顺向的安排停车的位置了，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倒是啊，哎呀，总之就是说这个空间太小，
0: 是施展不开，
1: 施展不开。你看你要是在盼盼路的话恐怕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学府路啊，
0: 嗯，
1: 那个口太窄，双向才几条车道啊。那你说就像刚才那个陈轩他所说的，不让掉头，让他继续往北行，
0: 对，
1: 然后到春轩市场，这个当然这是你阻碍了你啊。如果要是说陈轩，假如你要在这个位置你想掉头的话
0: 啊，你就是让他换一个角色是吗？
1: 对啊，
0: 你是掉头那个人
1: 啊，
0: 而不是左转那个人。
1: 对啊，你是掉头那个人，你会不会继续往北开，然后走到了快到建设街那个什么那个，是不是春轩市场？
0: 春轩市场还得再往
1: 北，
0: 还得再往北，
1: 再往北
0: 一个掉头的口，
1: 你看看，
0: 知道吧？
1: 老红小学那路口，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嗯，
0: 对啊。实际上你知道吗？从学府路少年宫这个路口开始，
1: 嗯，
0: 一直向北可以掉头的口本来就已经不多了。
1: 少年宫往北，
0: 对呀，
1: 啊，往老兴隆去呗。
0: 是啊，
1: 那不就一个永红市场吗？
0: 是啊，就永红一个，然后你继续再往北的话，就是，嗯，
1: 过了二线新兴大街了，是吗？
0: 是过了，
1: 那不就到了春泉市场了吗？
0: 是，春泉市场还往北，
1: 再往北，啊，
0: 还有一个
1: 可以
0: 掉头的口。如果说这个地方也不让掉了，那基本上就跟市府路是一样的造型了，
1: 嗯，
0: 知道了吧？
1: 市府路现在就是在规定时间之内是不允许掉头和转，
0: 就一直要向北到加油站那个位置，你还可以去掉头吗？
1: 嗯，
0: 所以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它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
1: 嗯，
0: 就是你满足了这方，你就满足不了那方，
1: 嗯。
0: 你这提议吧，有的时候它确实是
1: 不好做，
0: 不好做，就是有一种无解的感觉。你照顾了这方，你考虑到了这方的出行利益，那么那一方他就要做出。

0: 悠的，特别的顺畅。
1: 黑色路面哈，白色的标线，
0: 白色的标线，上面呢红色的这个房子，小绿树啊，
1: 还有夕阳，
0: 还有夕阳，
1: 夕阳然后洒下的那个光，
0: 金灰色
1: ，
0: 就是说好像就是这个被阳光照射的屋顶，每一个屋子里面都是幸福的小屋。哎，大伙儿去看一看啊，就是一天当中的24小时，你的城市是不一样的，你现在可以看一看。就是晚上6点的营口你见过吗？原来人都说啊，凌晨5点的营口你见过吗？现在让你看一看晚上6点的营口你见过吗？夕阳照射在我们的屋顶啊，然后你似乎都可以透过这些屋顶看到厨房里面正在做着幸福的晚餐。你看一看，心里就没有那么堵了。
1: 有做这个锅包肉的啊，有炖鱼的啊，都看着了。那家那盐放的有点多。
0: 就是夕阳西下，然后岁月静好的那种感觉。朋友们可以通过营口951的官方抖音啊，看一看我们现在为您进行的一个实时的直播画面。在视频号里搜索营口融媒之声都是可以看到的。好了，鼎盛说出租车在那块掉头，有的时候能够一把轮过去，私家车有的害怕过不去，那就倒2把轮能过去，那个左转的灯还挺短的，
1: 你看
0: 对吧，就是还说的是
1: 说的是那个二线星大街和是学府路，
0: 就刚才
1: 就那个老兴隆那
0: 口啊，就是对，其实吧，你要是打1把轮能过去的话，这个也跟车身的大小没有关系。
1: 对，
0: 对，包括你在这个车道里面停的这个位置就差那么一寸的话，也是有影响的。大部分的车辆可能都得是倒2把轮才能够过去，是不是？
1: 对。
0: 再加上左转的这个灯还短，你刚倒2把轮，这个车掉头完事儿了，你左转就不用再走。
1: 其实我以前也走过这个口啊，就是想要掉头的话，莹姐我怎么办呢？我有的时候真是看了后面有很多的车的话，我也觉得我那个车1把轮过不去，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左转或者是其他的车辆掉头，
0: 完了，
1: 然后我就干脆呢，索性我就左转，然后就奔那个二线星大街快到电子商城，就是那个五大门，
0: 再掉头回来，
1: 对，再掉头找徐燕，掉头回来之后再从走往这窝一下，
0: 是，
1: 就不是说继续往北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更省点时间吧，
0: 比一直向北的这个能省点时间，
1: 能省点时间，而且那个永红不是永红啊，就是那个五大门的那个南门那个前面那个空间能更宽一点，好掉头，
0: 明白。孙旭说此时此刻的工农路大堵车，好多大挂车，您具体指是哪一个位置呢？因为工农路啊，这个东西走向南北走向，我说错了，是南北走向，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是过境的一个道路啊，所以自然会有许多的大车，那孙旭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给大伙呢再补充一下具体的路段比较好一些啊，谢谢你。
1: 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啊，来咱看一下听友的留言，这位是有梦想的人
0: 不睡觉有梦想的人也得睡觉，
1: 你不睡觉怎么能有梦想呢？
0: 我就说你今天嘛，不是告诉你了吗，睡好觉是排在第一重要的，
1: 你睁眼睛是做不了梦的啊，来对不对，你不睡觉不行，有挺多路口左转都需要等掉头比较麻烦，而全都有那个路口的左转灯确实太短了，
0: 你知道他要是左转的灯长了的话，因为那南北走的直行的车就给堵，因为这条路呢它也是有许多的先天性的不足，就大家的需求会非常多，有左转的需求，有掉头的需求，还有直行的需求，你就是各种需求汇结在一块儿的话，真就是这样，如果这个地方的左转灯加长了，那么直行的灯自然也就变拥堵了，
1: 就不能就是鱼和熊掌兼得。
0: 好，刚才呢孙旭说到的工农路大堵车，好多大挂车，这个主要是在5线青花大街以南的方向，现在是出现了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这也没啥办法，我跟你说，因为这个呢是个就过境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
1: 再有呢就是 工农路啊是禁止大型货车通行了，但是咱们现在不是有一些什么工程啊，
0: 嗯，
1: 是吧？如果车辆办理了这个通行证的话，咱还真没办法去阻止它。
0: 而且它也是有吨位的限制的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4.5吨以下的是可以的吧？
1: 对啊。
0: 那你说这种车就比这个小轿车的车身就要是2倍的关系了，所以通行效率自然会下降一些。

0: 会压着这样的一个节奏啊，没有办法。如果我们可以走，可以走其他的路段，就不走工农路。你看，小宋马上又补来了一个新的消息，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车多
1: 哦，
0: 重要的是工农路五线青花大街和六线东海大街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
1: 你看看，有交通事故，
0: 他就怕停吗？
1: 嗯，
0: 你停了之后，这里现在就是堵车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会马上啊，把这条事故堵点的信息呢告诉给营口警媒联动群，营口公安交警也会第一时间啊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是不是咱们的事故民警已经到达现场进行处理了。所以都特别感谢大家伙呢，把您在路面上出行的过程中遇到的这些拥堵路段呢分享给我们。
1: 嗯，
0: 那么951呢也将会持续的啊做您路上的好朋友。
1: 嗯，
0: 和大家共同努力打造顺畅平安的交通路况。所以大伙儿继续的通过互动的方式，
1: 嗯，
0: 跟我们来表达你所在路段的这个路况。电波就是这么神奇，你的消息通过951的电波传出去之后呢，就被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听到了。你知道吗？你的一条小小的路况就可以帮助到路上很多很多的朋友。
1: 嗯，广而告之了。
0: 对，
1: 好了，广告来了，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啊。
0: 好嘞。
1: 嗯，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湖。

0: 阳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银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盖州17到27度，大石桥16到27度，鲅鱼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6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16到2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北风6到7级，阵风7到8级。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

能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扶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扶彩，天福天彩。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18:11，三测方向盘第四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来看看这位朋友，这应该怎么读呢？南哥，你用拼音的方法。
2: 小A
0: 说老边道口现在堵得非常的满，但是呢，交警同志已经在这里管理交通秩序了。你看人就是这样啊，说当你看到路特别堵的时候呢，你肯定是挺着急的。可是你一看，哎，交警叔叔正在现场全力的疏导，立刻我们的心情就好多了啊。

0: 18:11，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9月1号，不仅是同学们开学的日子，也是咱们开海的日子哈、啊，很多人都在期盼开海之后啊，我们马上就可以吃到特别鲜的海鲜了。
1: 对啊，对于咱们这个营口人来讲啊，这个一段时间不吃点海鲜好像不太舒服。
0: 嗯
1: 啊，那么现在开海，明天就要正式的开海了，在海鲜市场将会出现，哎呀，就是特别特别繁忙的一个景象啊。嗯，大家呢都会啊挨个这个摊位去看一看，这大飞蟹啊，啊这虾爬子啊，长得怎么样，价钱怎么样啊？
0: 是
1: 这个场景真的，现在想一想，这个烟火味儿特别浓，
0: 是
1: 多好啊！
0: 嗯嗯，所以我们大家伙都好好的期待啊。当然，明天开始呢，又是一个崭新的月份，有一些法规也将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嗯、
0: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跟南哥俩简单的为大家来浏览和梳理一下，从9月开始实行的一些新的法规。
1: 对，
0: 比如第一个呢，是涉及到了微短剧分类分层管理。AI 生成的内容需要显著的标志，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开始施行。办法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明确分类分层管理制度，依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证制度，同时规定使用。

0: 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一集明显的位置增加提示的标志。
1: 嗯，这个微短剧这么火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内容啊，应该是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另外呢，从明天开始啊，这个现行的流通的人民币呢，不得买卖。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日前也发布了一个公告，明确经央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的职能，可以作为收藏品买卖，也可以去银行网点去兑换。那么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买卖行为将扰乱正常货币流通秩序，必须严格禁止。公告呢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
0: 嗯，另外还有一个跟我们大家生活就密切相关的，说的是 AI 客服不得隐藏转人工入口。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明确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匿等。
1: 嗯，
0: 这个挺重要。我们在有一些消费的平台啊，你会发现接待你的从来都是那个人工客服。哎呀，来来回回的就是那么几句话，你是会很烦躁的。实际上，我们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人工客服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不是那个客服 AI 客服，它解决不了，它需要人工才能够去解决你的这个棘手的当下着急的问题。
1: 嗯
0: 啊，来吧，这个。
1: 这个呢，就是财政部还有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了公告，将分类分部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从9月1号开始呢，对于无汞原电池、还有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啊，还有锂原电池、还有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哎呀，这么专业啊！
0: 好专业。
1: 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
0: 是
1: 啊，
0: 好像我们大家还涉及的不太多，就比较专业的这种啊。
1: 嗯。
0: 好了，最近这点时间我觉得要跟大伙说一个事儿啊。我昨天啊去了一趟那个辽河公园。
1: 嗯，
0: 你知道辽河公园现在就是修建的特别好，增加了一个跑道
1: 啊，
0: 塑胶的跑道。
1: 嗯，
0: 这个塑胶的跑道呢并没有就是完全的修好，但是有一段已经打开了，就是从我想一想啊，是从国际酒店一直在向西的这部分已经敞开了，然后再向东的那个位置呢还没有完全施工结束，但是慢慢的都会打了开，确实真的很好。你知道你走在塑胶跑道上的时候，你的脚感是软软的，它特别利于就是大家在这儿进行这个跑步的运动项目。以前我们出门要到其他的地方，发现这个公园里啊有这样的休闲的跑道的时候，你都会特别的羡慕人家啊，因为它显示出了你这个城市的一种专业度，就是为大家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所配备的硬件的投入。那现在咱们政府呢也上了这样的一个项目了。但我昨天在这个公园里我看到了一种情况，我觉得真应该好好的说一说啊。跑道顾名思义是干嘛的呢？哥，
1: 那就是在上面就跑步用呢，
0: 跑步你哪怕散步也行。
1: 对呀，
0: 但是在跑道上骑自行车、骑电动自行车，你觉得这行吗？
1: 我觉得不好。
0: 那肯定不好啊。
1: 之所以我们这个市里边啊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啊，专门在那个辽河公园拿出一块，就是那个把这个位置呢就是单独给它画成了这个跑道，
0: 专业跑道，
1: 它就是
0: 跑道。
1: 哎，他就是想要让这样的一个跑道
0: 跑者，让跑者有了一块啊可以施展它。
1: 那你在这上面骑自行车也好，或者是遛狗也好，
0: 对，
1: 那就不对了。
0: 跑道顾名思义就是你不能让这个道失去了它本身功能的意义。
1: 对
0: 啊，
1: 哪管你就是在这里小跑或者散步，它也算是。
0: 是
1: 啊，
0: 昨天我这一看哈，真的是挺来气的，就是骑那个电动自行车的它会比较快嘛。你这样的话会缩短了这个跑道的使用寿命，就破坏它了啊。
1: 对对 对。
0: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我正往前走呢，哎，突然来了一个三个轮的。
1: 什么？
0: 三轮的摩托车，摩托车的后面是有一个大的塑料棚子，你能想象吗？
1: 能想到，您呢？那怎么在
0: 塑料棚子里面装的是一大棚子的爆米花
1: 啊？
0: 这个大哥哈，骑着这个车就顺着这个红色的跑道，他就骑过来。你知道这个大家伙得有多

0: 老大，我当时哈，我就马上我就指他了，你知道吗？我就指他，
1: 让他出去。
0: 我指他的这个意思，我就是往旁边去指，让他驶离这个红色的跑道。结果你猜啊，你都想象不到。
1: 他怎么理解你这个？
0: 我的天哪！我昨天啊，
1: 他以为你要买他爆米花。
0: 哎呀，
1: 挺人了，
0: 被你猜
1: 中，5块钱一袋，妹子8块钱两袋，
0: 被你猜中了哈。他居然不知道我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大家的规则意识得有多差，你知道吗？
1: 他脑海当中啊，他没有想到这个。
0: 你要买爆米花啊！哎，给我气的哈！然后我们俩就越靠越近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给了他一个手势，我昨天戴了一个手套啊，我给他手势，他没懂，问我买不买爆米花。我走近他的时候，我一脸严肃，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已经想好了，如果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都已经想好了啊。我说我告诉你的手势是让你驶离跑道，这是你应该骑的地方吗？
1: 你看看，
0: 你迅速的赶紧。完他，他没有问我，他被我的这一身正气啊震到了，震到完他，完他局长。
1: 明白了，
0: 好了好了，明白了，
1: 好了
0: 啊，明白明白、然后他就拐了一个弯儿、就撞过来了。撞完了以后，我往前走，他就在后面一直跟着我，跟着我一看哈、他就在那个水泥地面靠近辽河的那个栏杆的那一侧、因为这个跑道是靠近中间的那个树木那一侧，他还是这么走。我一想，你这是在挑衅我的权威啊！我经过了两秒钟，
1: 你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0: 吗？我还经过了两秒斗争之后哈、我又转过头去，我表情非常严肃啊。我说这个公园里面像你这样的车是不能进来的，你告诉我你从哪个口进来的？
1: 有好多口都能进来。
0: 自行车能进来，他这个车超级大，你知不知道？
1: 也能进来。
0: 三轮的，完后面一个大塑料布罩的那么一个车，就有点像卖那个天津大麻花那种的。知道了吧？
1: 对啊。
0: 哎，我这一回去以后，我这一严肃的问他啊，他害怕了，你知道吗？我开走还不行吗？我昨天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一直走，已经快到平安广场了。我用眼睛观察了一下，我看那个平安广场靠近滨河街那边，知道吗？滨河街路边吧、有两位穿制服的人。我心想哈，这个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一旦要有什么这个他不服管的话哈、那边不是有穿
1: 那制服，你得看他是做什么的。
0: 综合执法，
1: 综合执法。
0: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甭管他是穿。他是交警也好使，对吧？
1: 对，
0: 我说你这个
1: 这样是不文明行为哈、
0: 我说你这车你从哪个口进来的啊？你知不知道你这车不能进来？他这个时候他问了
1: 啊，
0: 你是干嘛的
1: 啊？
0: 我的马上我暴露一下我的身份，
1: 我是热心市民呢。
0: 没
1: 啊，
0: 我没说这个
1: 啊，你说的，
0: 我说我是公园科的，我是公园科的
1: 啊，公园科
0: 的。我说公园科的，现在我跟你说啊，我们都下来检查来了，穿的全是便衣，全来检查来了。你马上驶离，他啊，马上，他没有搭茬，但是他没有骂了我，
1: 他知道他觉得他自己做的也不
0: 对，做错了嘛、你就说这么一个大家伙进来啊，
1: 来，咱今晚再看看啊，
0: 有没有卖爆米花的那个大哥
1: 啊？就是说你刚才说他是个机动车还是一个三轮车？
0: 他是机动车，我真的啊，我这个时候
1: 车牌照的。
0: 不带牌照，但是他这个车是用燃油的、
1: 燃油，
0: 我已经通过这个判断我全了解明白了、就我后面的词儿我都想好了、我是公园办的、对吧、公园科的、如果他说那怎么我就不能进来，我马上就说你这个是你的动力是燃油车、燃油车根本就不允许进入到公园里
1: 啊，
0: 知道你得把后面的词儿想好了，
1: 想好了。
0: 然后我就想啊，你说政府花了这么多的钱，
1: 对呀、
0: 建了这个啊就是那么好的跑道，我们为什么不去珍惜它呢？朋友们就是刚才南哥说了一个词儿特别好啊，我是自己吧，我一想就我自个儿啊、然后呢你看他是个男的，我是个女的啊、当然那时候咱还是出手了、
1: 对，咱讲
0: 出手、我想到了我是公园科的、但实际上南哥刚才说的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我是一个市民，
1: 对，
0: 我是一个营口的群众，
1: 对，
0: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1: 不文明行为，
0: 你只要你是一个营口的市民和群众，我们都有这样的权利和义务来去维护我们的公共资源。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政府拿出了这么多的财力物力啊，给我们市民提供了这样一个好的休闲的一个环境，这样一个塑胶跑道，这其实就是给我们全体的市民啊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或者是一个更加舒适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场所。
0: 对呀、
1: 不容许也不允许有人去破坏它。
0: 大家肯定
1: 对吧，
0: 你看，你要说他不知道吧，因为你在告诉他的时候，他明显他那个眼神里面有一种躲闪。
1: 他理亏
0: 啊，他理亏的，哎、知道吧？嗯、你就合计你咋好意思呢？人家那跑到老新了，通红通红的啊，
1: 是不是？
0: 然后你骑着你这个大三轮，后面造的老大了这么一个，他这个。

0: 车其实明显也是属于
1: 改装
0: 改装的、
2: 啊、
0: 而且你没有牌照的他太了解了、
2: 嗯、
0: 里边装了一大箱子一大
1: 爆米花
0: 爆米花、
1: 啊、
0: 居然我告诉他这样的、啊嗯、他问我你要买爆米花
2: 无糖的五块
0: 我的天
2: 有糖的六块
0: 所以昨天我制止了他之后哈、啊，我还是心里挺开心的、嗯那么随即呢咱们也通过91的电波啊，发起一个这样的倡议、
2: 嗯、
0: 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城市的主人、
2: 嗯、
0: 都有这样的权利和义务
1: 对
0: 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呢马上就给他制止
1: 对,
0: 对不对、嗯、
1: 这些公共设施是给我们这些合法的守文明的这些市民朋友提供的啊，咱们还是那句话不允许这些不文明的现象发生啊，每个咱们那个营口的市民都有权利去制止
0: 是我制止了这个
1: 制止呢咱们是需要有智慧的
0: 我制止了爆米花之后、
1: 啊、
0: 你知道吧随即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啊，我就发现啊
1: 烤冷面的上来了
0: 不是
1: 手
0: 我跟你说、啊、遛狗的来了结果这小狗啊、
2: 嗯、
0: 就在这个红色的跑道上拉狗屎、
1: 嗯、哎呦
0: 哎我昨天其实我在那儿哈我就最多停留半个小时的时间
2: 嗯
0: 就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你就看吧啊
2: 嗯
0: 就这事儿其实你想随时去你随时都能够看到
1: 不文明的现象
0: 不是你说遛狗的同志们我们、
1: 嗯、现在你看遛狗啊拴绳了啊这个就大伙儿做的
0: 你可以啊你遛狗的时候你让他你他想排便的话你让他上那个树丛里面去
1: 但是有的时候那狗它排便它不是主人随时能掌握的但是你可以做一个优秀的铲屎官呢
0: 对呀、啊、
1: 对吧
0: 根本没有反应
1: 啊
0: 完继续像没事人似的就往前走你咋好意思的
1: 是啊
0: 然后接下来人家大伙儿就到了傍晚的时候是不是更多的跑者在这儿去跑了
1: 对呀
0: 啊, 啊我就不信你家小狗要在你家地板上它能这么干你能不管它你就说狗不随时随地它不受控制但实际上狗如果经过了狗主人的这种
1: 驯化
0: 的话它完全是可以守规矩的
1: 是
0: 啊，你对小狗的这个纵容你是有选择性
1: 人不如狗啊
0: 你没选择好你知道不、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以后我们要是到了这个公园遛弯啊，你看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真得出手去出声出手你去管一管
1: 对
0: 你制止他一下你后来发现大家制止的多了他就明白了你别上这来呗你像爆米花的、
1: 嗯、
0: 你往这里来啥呀、
1: 嗯、
0: 你在那个道边他道边他可能不敢、
1: 啊、
0: 发现人城管在那管
1: 另外就这里面啊我觉得就是咱们辽河院晚上啊他主要是应该给这些这个就是走路啊健身啊跑步的人就是自行车也好电动车也好也不应该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个场地不应该让这样的一些非机动车进入到里面因为它确实存在着安全隐患、
0: 嗯、
1: 你如果大伙儿都在走或者都在跑的话这个不会有什么隐患
0: 是
1: 你开你骑电动车骑自行车你保不齐你是不是把人给刮着碰着了那如果要是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责任应该是让这些非机动车的骑行人承担的更多
0: 是
1: 对吧
0: 哎呀就说一天天的过这个大家的日子啊、
1: 嗯、
0: 遇到的问题可真是多呀啊这是公园你要再回到小区里面也是如此总之吧、
1: 嗯、
0: 大家伙都就是怎么说带着一种社会公德心哈、
1: 嗯、
0: 就做好每一件事儿咱不为城市做贡献关键是千万别给城市添麻烦
1: 可不
0: 18:27了刚才我看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就是此时此刻啊营口的这个美景它应该是在西炮台
1: 啊
0: 拍到的、哦、真好看哈、
1: 嗯、
0: 你看
1: 哦
0: 啊
1: 嗯
0: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的那一刻哎、
1: 嗯、
0: 被他拍到了真好
1: 什么
0: 是在这儿呢吗你看、
1: 啊、慧剑啊慧剑拍的
0: 嗯
1: 啊
0: 这是涨潮了吗没有
1: 啊没有涨潮
0: 要涨潮的话这边就全都是水的那个坝上
1: 了啊、
0: 嗯、
1: 这是刚才吗
0: 这是刚才
1: 啊
0: 18:19的时候、
1: 啊、
0: 说这个时间、
1: 啊、
0: 咱营口最好的景色就在这儿呢、
1: 嗯、对夕阳坠海吗嗯
0: 所以这么美的城市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去来呵护它
1: 对,、啊、
0: 对不
1: 对
0: 对今晚的三色方向盘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9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说那么多题。
6: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7: 我很紧张。
8: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9: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要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0: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1: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2: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3: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说甜不甜，说苦倒也算不上。平凡的日子大都是喜忧参半，但是如果能在闲暇之余感受音乐里的柔情和爱意，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0: 很建议你每天抽一点时间，看一些文字，听一些音乐，它们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提醒我们学会惜福，提醒我们懂得爱。
1: 需要等你回来。

0: 存在。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热情褪去，许多东西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大概也就只有无尽的思念和许许多多的假设了。

要有人对我好一点，我就以为遇到对的人。如果打扰到你，不好意思。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换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0: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以3行情书的形式写过早安、午安、晚安，都不过希望你平安喜乐，心安随意，焦麦琪，你要的爱。

0: 慢慢的会发觉自己偶尔也会矫情，贪心的偏爱这世间的美好，不经意就被某一个小确幸打动，写下的满满情绪的文字也时不时的被嫌弃。不过没有关系啊，因为有人去在意你的故事，才会嫌弃你的文字，这种嫌弃比糖还要甜。
1: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多少次转身，很庆幸你仍在。蓦然的，脑海里浮现了一句话：原来我喜欢你，就像你喜欢我一样。任向东，陪你。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

0: 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回归生活的细节，不管际遇和心情如何，我们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打点自己，收拾自己，活好每一天每一刻，在入睡前感谢今天的一切。无论发生什么，请记得一定要先善待自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

有时候我们背负着爱前行，风景一路独好，有时候我们背负着欲望前行，觉得好辛苦但不愿放下。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欲望相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是那么的卑微和渺小，我们却那样为它所累。无论怎样，一个人借故堕落总是不值得原谅的，越是没人爱就越是要爱自己。

原来时光并不能抹去我们心中的所有，有些人有些事在岁月的流逝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刻骨铭心，有些小事儿想多了就变成大事儿，有些细节想重了就变成心结，说来说去全是幻想而已。所以说人重类人，心重类心，做人要豁达一些才好。这个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放轻松。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取得太多，舍得太少，不是吗？

被命运碾压的疼痛感是一样的，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也是一样的。所幸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独自在黑暗中前行时，你的隐忍，你的积极，你努力抵抗世界的姿态，都会成为一抹阳光，照亮自己的人生。只要清醒而不盲目，知足而不满足，一定能抵达你想去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0: 新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有时候选择快乐更需要勇气。

时间真好，验证了人心，见证了人性，懂得了真的，明白了假的。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一开始你总是担心会失去谁，可你却忘了问，又有谁会害怕失去你呢？人生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如此甚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晴。4点钟左右，黄昏已经逐渐腐蚀了山峦和树势的轮廓，占领了房屋的角隅。我独自坐在一家小饭铺的柴火边烤火，我默默地望着那个火光绿绿的枯树根，在我脚边很快乐地燃着，爆炸出轻微的声音。铺子里的人来来往往，有些说两句话又走了，有些就来镶在我身边的长椅上坐下吸他的旱烟，有些来烘烘脚，把穿着湿草鞋的脚去热灰里乱搅，看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油然而生出一种奇异的乡情。这是一群会寻找快乐的正直善良的乡下人，有捕鱼的，打猎的，有船上的水手和编织竹篮的工人。如果我的估计不错，那个坐在我旁边伸出两只手像火，中指节儿有个发光顶针的，应该还是一位乡村里的裁缝。这些人每到大端阳节时都得下河去玩一整天的龙船，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的天气，却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地把日子过下去。每天看过往的船只摇橹扬帆来去，看落日和水鸟，从整体来说，这些人的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经相互融合，与其他无生命的物质一样，只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之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此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的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得多一些。听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大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看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一个跛脚的年轻人手中提了一个老虎牌的新尾灯，灯罩光光的，撒着摇着从外面走进屋子。许多人见了他都同声叫唤：师长，你发财回来了，好个灯。那跛子年纪虽然很轻，脸上却刻画了一种油气和娇气，在乡下人中仿佛身份特高一层。他把灯搁在木桌上，大摇大摆地坐进火边来，拉开两腿摊出两只大手烘火，蛮不高兴地说：碰鬼，运气坏，什么都完了。船上老八说你发了财，瞒我们，怕我们开戒啊。发了财，哼，用得着瞒你们？本钱去七角，桃园行市只1.0块，除了上下开销，200两货有什么捞头？我问你。话说得正有欣慰时，一个人来找他说：师长，猪蹄膀炖好了，酒已经热好了。他搓搓手说声：有偏各位，提起那个新围灯就走了。回船时，我一个人坐在灌满冷气的小小船舱中，屈指计算那时长的年龄：21岁减15，得到个数目是6。我记起15年前那个夜里的一切光景，那落

日反照，那狭长而又描绘着朱红线条的船只，那锣鼓与热情兴奋的呼喊，尤其是临近几只小渔船上快乐跳掷的小孩子，其中一定就有一个今晚我所见到的跛脚时长。唉，历史多么古怪的事物。

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20年以后，就得惊动三省，集中10万军队来解决这个马夫。谁会注意这个小小的节日？谁会想象得到人类历史是用什么写成的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

0: 后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

0: 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7: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7: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色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本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沉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

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不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迟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轻盈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

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0: 心，我在想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序，任由流年拂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爱人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

些关系走到尽头，连多余的情绪都懒得滋生，慢慢不再期待回应，不再执着解释，也不再在意对错，彼此之间只剩一片无声的空白。曾经翻涌的心绪慢慢归于平静，焦急一点点散去，热情悄悄退落。不必刻意告别，不用勉强挽留，也不必找太多理由，很多疏离都在不言之中。日子往前走，人也顺其自然散开，最后只剩下淡淡的漠然，什么都不想多说，什么也不必再说，任由一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想起年少的光景，心底总浮动着一抹鲜活的光，那时心境澄澈，眉眼坦荡，不畏前路，不纠结得失，满心都是随性的欢喜，迎着风往前走，肆意又坦荡，日子简单，心事轻盈，喜欢就奔赴，难过也转瞬即逝，慢慢走过岁月，才发觉那样的时光格外珍贵。后来生活多了牵绊，多了迟疑，少了一往无前的莽撞，只余下回望时淡淡的心动，怀念那份不加修饰自

那是心事轻轻，日子悠悠，所见皆是寻常，却都格外动人。后来一路走远，城市堆叠，人来人往，灯火喧嚣，回望来路只剩一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馆。

0: 播。
1: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14: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说甜不甜，说苦倒也算不上。平凡的日子大都是喜忧参半，但是如果能在闲暇之余

0: 很建议你每天抽一点时间，看一些文字，听一些音乐，它们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提醒我们学会惜福，提醒我们懂得爱。
1: 需要等你回来。

0: 存在。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热情褪去，许多东西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大概也就只有无尽的思念和许许多多的假设了。
2: 我在

只要有人对我好一点，我就以为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二十。

0: 务，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
2: 不然，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好似转身，很庆幸你仍在。蓦然的，脑海里浮现了一句话：原来我喜欢你，就像你喜欢我一样。任向东，陪你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文艺广播。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每个人都有许多迷茫的时候，感觉未来遥遥无期，不知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其实想想，既然不能预测未来，那又何必花大把时间用来彷徨？何不用来做点实事，每一天都让自己活得充实。三五年后再看，那些迷茫的人依旧迷茫，而你早已脱胎换骨。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

刚才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抛物线。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是对的，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除了你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0: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后来有一天却又通通喜欢上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退不得的感情，终究还是要后退的。爱情拼的也是一种勇气，义无反顾的爱了，也许就在一起了。另外那些瞻前顾后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浓得变淡了，深得变浅了。他们感慨错过了，其实只是当初差了一点勇敢。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最心底的那个圈子里的那些人，是一群让你到七老八十想起来还是会微笑的家伙，是在你最一无所有的时候陪着你不离不弃，无论你遇到了怎样的困境都告诉你没事的，有他们在。不是最好的时光里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感情里

内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

0: 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情爱，皆似转瞬即逝的风月，初见心动，热烈缠绵，到头来不过一场虚幻泡影。沉浸温柔时，甘愿沉溺浪漫幻境，待到繁华落幕，才看清万般虚妄。再动人的缱绻，也抵不过世事变迁。不必执着片刻温存，风会吹散痴念，花终会凋零，雪融不留痕迹，所有热烈欢喜终归于平淡。历经浮沉才懂，浮华情爱艰难长久，唯有清醒自持，方能不被虚妄情愫困

现无边昏暗时，总觉得前路满是迷茫，层层低落裹挟着无助将人困住。就在快要妥协消沉之际，一道温柔光亮突然落进生活，抚平所有不安与沮丧，成为支撑自己往前走的力量。那些难熬的独处时刻，因这一份暖意有了盼头。纵使前路依旧布满未知坎坷，只要心底留存这份光亮，便有勇气对抗所有阴霾。温柔的暖意长久慰藉灵魂，让人不惧漫长孤寂，坚定奔赴远方。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满街都是成双成对的身影，浪漫氛围普遍街巷，唯有自己孤身游走，看着旁人甜蜜互动，难免心生怅然。旧日温存不断涌上心头，曾经共度的美好节日如今只剩回忆相伴，独自守着安静角落消化寂寞，不愿勉强凑合一段将就的缘分，宁可安静等候契合的真心，纵有一时孤单也不愿委屈自己，慢慢释怀过往遗憾，静待属于自己的温柔。

热闹散尽，只剩空荡。朝夕相伴的两个人终究走到别离，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到最后只剩沉默隔阂。再多回忆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心，再不舍也拦不住分开的结局。独处时反复翻看过往点滴，满心酸楚无人诉说，慢慢明白缘分自有尽头，强求换不回从前，只能收起满心执念，安静接受这场落幕。往后各自奔赴不同人生，独留一段旧记忆藏在心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对啊，我要给你推荐一首让我惊喜也很喜欢的歌，无论是充满市井味道和生活气息的歌词，还是听起来无比奔放和随意的大白嗓的唱法，又或者是整首歌展现出来的一种不一定非要去追逐成功和名利，去追求简单的岁月和生活，也是一种活法的价值观，都让我爱不释手。熊熊作业和小贩一起在街头徜徉，

0: 吃亏，五块哪就？
1: 我讲，
0: 三块六，
1: 九块五，
0: 四块五，哎呦，
2: 六块一，
0: 三
2: 块八，七块，八块，怎么样？
3: 三块五，
0: 五块二，
3: 六块五，
0: 四块三块七，
2: 三块三，
0: 七块七，七块四，
2: 两块
3: 钱，
0: 两块八，
2: 五块九，
3: 八。

们总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可是有时候仔细想一想，无论是眼前的苟且还是诗和远方，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给你介绍一首诗，诗中写到夏夜，写到烟火，也写到爱情。然后有两个歌手，他们声音的相遇，在两个时空进行彼此的对话，成碧，莫西子诗，然后我拥抱你。

如果说我想和你虚度时空是恋人的私语，那这一首歌大抵就是两人之间的回忆，然后我拥抱你。在之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各种一直在重复的是永远，所以拥抱之后大概就是永远。不管未来会怎么样，就在彼此相拥的那一刻就已经到了永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京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

0: 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汤。

0: 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9: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家，很多座房子，但只有一间房子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家。家之所在，就是灵魂的栖息之地。黄端鱼，回家。
14: 如

思念故乡的情愫似乎都是从离开的那一刻开始的。过去我们总是在谈及乡愁，现在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乡愁。乡愁是对于故乡的那一份眷恋，是对于故土的那一份牵绊。

以前总觉得等恋爱之后就要跟着爱人去想去的地方，现在觉得偶尔分开旅行也是一件很酷的事，去他去过的城市，走他走过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季节不同，天气不同，收获也不同，却依旧有所共鸣，就是很棒的感觉。陈粒，虚拟。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情是长大后自己书写的故事，它就像是一字一句的读你，读你的温柔，读你的有趣，纵然岁月不能总回首，爱却让人深信能共白头，只因为那个人

0: 多想再问。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

0: 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银行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呢，因为我不上幼儿园了。我上一年级，我开心，因为我已经长大了。
8: 我上一年级也开心啊，我认识好多字呢，我还会做那么多题。
9: 我现在是一年级小豆包，妈妈让我入学之后，我要变得更加勇敢、聪明。还有善心，我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我特别开心。妈妈说，上学之后你要认真听讲。
10: 我很紧张。
11: 我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妈妈一说上课要认真听讲，要好好学习，我要做一个听话的小学生。
12: 我上小学一年了，妈妈说到学校门口要跟老师说，他说早上好，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13: 我家大公主今年就上一年级了，我祝她天天开心。
14: 我家的大男孩今年也要上一年级了，我希望他可以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自信。
15: 我儿子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祝我儿子在这新的环境里学习天天向上，身体健健康康。
16: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951交通文艺广播祝福亲爱的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17: 我拥有一道梦，把未来点亮，有啤酒有温暖，有甜蜜的梦想。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19: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2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6: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1: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6: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2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22: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6: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0: 9,500米高峰。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上峰找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0: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个夏天住了西瓜，看了云和花，接下来要去追枫叶，要去捡思念。日光公寓被太阳照得越来越小，贩卖快乐的晚霞，赶5点半收摊回家。天黑之前，月亮警察出来巡逻，这个夏天好像就要收尾了。畅通早高峰，和你一起

0: 文明新风润港城，平安出行迎晨光，
1: 金秋开学起新章，少年逐梦再起航。
0: 欢迎各位听众，欢迎各位听众锁定畅通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玉。
0: 我们是
1: 佳玉互小组合。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的开场特别的不一样呢？
0: 哎，感觉上高度了啊。
1: 对，因为今天是想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0: 是的，
1: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也就是咱们全市的中小学生正式开启秋季新学期的日子。
0: 没错，
1: 喧嚣了一整个夏天的城市啊，今天因为咱们孩子们重返校园，多了一份蓬勃的朝气，早高峰的车流里也满是成长的烟火气息。
0: 没错，新学期新起点，在这里也把祝福送给每一位学子，祝大家
1: 策马扬鞭踏新途，烛光奋进新起章。哎，说到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
0: 哎，
1: 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有，比较有这个仪式感的人。
0: 哎，
1: 真的每次开学就像是一场全新的出发。
0: 是的，
1: 卸下了假期的松弛散漫之后呢，咱孩子们就背上书包走进校园，怀揣着好奇和憧憬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了。那对于整座城市而言呢，咱们的开学日啊也是生机更加绽放的时刻。
0: 是的，夏日落幕了，秋意也慢慢的渐浓了，崭新的课本已经悄然的翻开了。一段段属于少年的成长故事呢，也在此刻要即将开启了。今天畅通早高峰呢，特别推出了开学日特别直播，多路记者也驻守校园现场，交警一线解读路况，老师送成长上建议，还有孩子们呢以天真质朴的心声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分享，带来多角度的感受开学的第一天的不同的成长路程。
1: 那今天真是满满的干货哈。那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整体的路面出行。
0: 是的，
1: 今天的早高峰呢又叠加了这个送学的车流，校园周边的通行压力也是明显上升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战前大队的大队长张润峰，为大家介绍一下当下路面上的情况。张队您好。
0: 你好张队。
2: 啊，
1: 哎，你好，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哪里呢？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清华大街光华路路口，也就是咱们青年教育集团南开分校这里。
0: 那此时此刻这边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多不多？
2: 从七点左右，孩子们就陆陆续续来到学校，现在应该是一个高峰期。现在在现场看这个车流情况。东西方向的清华大街车流还好，南北方向的光华路现在是比较拥堵的。
0: 那张队长，您现在是在这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然后从七点来钟呢，这个送孩子的家长朋友就非常的多了。那您觉得现在目前来说的话，营口城区各个学校的校门口和附近的路段，这车流量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2: 对，每次到这个开学季吧，这个早晚高峰期间，送学的家长车辆比较集中出现，会对校园周边的道路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也是对我们城市这个交通包括这个参与者一个文明方面的考核。
0: 是的，那你好张队长，那咱们也知道今天是9月1号，也开学季了，很多家长朋友呢也都是开始送咱们的小朋友开始上学了。那咱们应对早上这个送孩子上学这个拥堵的路段这个情况呢，咱有什么应对的政策呢措施呢？
2: 我们交警部门呢加强校园周边道路的疏导，同时呢在校园门口设置这个护学岗，在学生比较集中的这几个学校，你比如说咱们辽河大街的红旗小学，然后清华大街的这个南开分校，然后还有这个辖区的青年总校啊，还有长征小学啊，那个建设小学啊，都设置了护学岗。
0: 好的，谢谢张队长的一个精彩的分享。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早上开始上学了啊，开学第一天路上的这个车流量肯定会更大一些，但是咱们的交警部门的同志呢也是采取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护学岗的一个应对的措施，然后也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和

0: 非常感谢张队的实时介绍和暖心守护。
1: 是的，
0: 也要提醒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开学期间即停即走，不要长时间的站到违停，一定要共同守护咱们孩子们上学路上的平安，是吧？
1: 是的，
0: 即停即走，不要长时间的站到违停，一定要共同守护咱们孩子们上学路上的平安，是吧？
1: 是的，这说到开学啊，不只是路面上的一个忙碌，很多家庭呢也早早的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开学模式。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新学期新气象啊，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可以聊聊今天早上这送孩子上学的心情，还有就是为孩子准备的早餐怎么样啊，丰不丰富啊，或者是对新学期的小小的期盼。这已经告别校园的朋友啊，咱也没关系啊，也可以聊聊自己记忆当中开学的瞬间。
0: 是的，那我们也来读一下大家的分享哈。
1: 呵，这就读不过来了啊！今天早上这互动留言
0: 是
1: 啊，炸锅了啊！来吧，我们简单的看一看好不好？
0: 是，我们就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1: 是的，
0: 有哪位听友来留言了？乐悠悠来了，说这个红旗小学的正正马上就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了，
1: 哎呦，
0: 现在已经是了。还有我们的小平说，理工附小的四年六班的王运伟，
1: 哎，
0: 今年是今天已经是升到四年级了，
1: 真棒啊！还有知识伴伴说，以前孩子是低年级，八点多就到校了，没听说这个，就是没听说七点半的951啊，七点半之前我们没上节目呢，
0: 对，
1: 现在我们都是七点半以后啊，所以说呢，现在呢正好是听咱的节目，就是上学了，非常的开心。还有露露也发来消息啊，我是健康小学一年一班的包赫然啊，是一名小学生了，会带着家人的爱快乐的成长。
0: 欢迎你。还有我们的杨家好啊，也来打卡报道了，欢迎。以及创新小学的硕凯也是第117天打卡了，
1: 是的是的。哎呀，这打卡的朋友真多啊，尤其很多小朋友啊都来咱打卡了，还有这青年小学二年八班的樊轩来打卡了，祝大家开学快乐，早上好。
0: 在这一条条留言当中哈，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可爱的留言。这个留言啊，是咱们听友分享了一条语音。说是有一位小朋友来打卡报到了，不仅打卡报到，还给咱们送来了祝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样的一条非常可爱的留言，怎么样？
1: 好的，好的。
2: 我是来自健康小学二年二班的张某义，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很期待也很开心，终于可以看到可爱的孔老师了，还可以看到好多小伙伴，不知道他们暑假过得怎么样，希望新的学期学习更加进步，也谢谢主持人哥哥和姐姐，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开心。
1: 哎呀，
2: 好，我是
1: 这真好啊，这一条条的小留言啊，有的是家长的细碎的日常，有听众的美好的祝愿，还有啊咱家宝贝儿新学期新的畅想。开学这件事儿呢，其实是牵动着千家万户的，你像这平凡的烟火的日常，其实就是恰恰最动人的生活的模样。
0: 是的，热热闹闹的听到了咱们听友朋友们的打卡报道，还有小朋友对我们的祝福。
1: 对呀，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连线了，我们要把话筒交给前方记者婷婷，来听一听此时此刻他也在学校的门口，学校附近的日常车流情况是如何的呢？婷婷你好。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早。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记者婷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青年小学教育集团青年总校的门前，在学校门口呢我能够看到啊，开学的氛围的布置还是有一些的。学校正门门口呢立了一个彩虹门，上面写着欢迎新同学，新的学年呢相信在学校里各位同学老师包括我们的校园环境，大家伙都会发现有一番新的气象。那么现在青年学校这个总校的门前呢能够关注到哈，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学生朋友和家长朋友也很多，但是好在呢有我们的交警同志在现场进行交通的指挥，所以目前现场的这个通行的效率其实还是可以的，不错。但是呢我今天早间啊大概是7:20左右从这个新兴大街往青年总校这边

0: 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路面上的车辆是非常非常集中的。整体来说吧，现在新兴大街上的通行效率其实比较一般。在通过各个路口，尤其是新华路还有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等待大概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那么行驶在新兴大街的朋友，咱们是需要多一点点耐心的。那现在呢，在青年总校门前哈，正门门前这块，其实通行效率真的很棒。但是呢，在小门那块能够看到聚集了比较多的车辆和相对来说呢比较多的家长朋友，那这也能理解嘛，毕竟是这个新的学年哈，很多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家长朋友们肯定是要多一点担忧的。但是我今天早间呢，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在校门口的时候，有一位看起来应该是高年级的学生了，他家长在边上说，你知不知道你们换教室了呀，那个教室在哪哪哪，你知道吗？这个小男孩哈，他当时就是哎很暖心的，同时感觉就是很有担当小男子汉的样子，他说了一句，他说，妈，我开学都已经是5年级了，你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新教室。这个时候呢，家长也笑了。看来就有的时候家长朋友们学会放手哈，也是我们作为成年人必须要学习的一课。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能够看到外面的天气是非常晴朗的，天色呢是湛蓝的，阳光也很灿烂。好的天气呢，相信也会开启新的学年、新的学期、新的一天、新的月份一个好的开始。那也希望呢，在新学期当中哈，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顺顺利利拥有一个好的心情。那么现在青年总校门前的这样的通行情况，包括开学的氛围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也会去到其他的小学门前，如果说有特殊的路况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哈，第一时间跟大家伙分享。
1: 好的。好的，谢谢婷婷发来的现场的回传的报道，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1: 哎，这刚刚婷婷啊，从青年小学门口啊回传了现场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校门口啊，可以说是来来往往的家长，还有这个面带笑意的孩子们，所以说这就是开学当日呢最鲜活的一个画面。也同时祝愿所有的同学们在新的学期里，这个脚踏实地，不断收获属于自己的小进步了。
2: 是的，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还有大朋友们。
1: 对的。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哈。
1: 是的。
2: 今天早上，哎，真的是觉得特别的有新气象的感觉，
1: 不一样了是吗？
2: 对，很多小朋友都发来留言。你看，像新家航小朋友说、
1: 哎：“
2: 我今天就是一年级的小豆包了。”
1: 是的，小豆包早上好。
2: 嗯，
1: 还有小高也发来消息说：“主持人好，这个小朋友叫高浩然，姐姐名字呢叫高松浩。”
2: 高松浩赫，
1: 哎呀，真好啊！
2: 高松浩赫也是咱们老朋友了。哎呦，现在又有一位新的小朋友了。
1: 哎呀，又多了一个小粉丝是吗？
2: 是的，
1: 他其实还发了一条，说主持人早上好，听广播其实8年的时间了。如今上中学的我啊，可能暂时要离开早高峰了，但是没关系，我和妹妹呢还会坚持去打卡啊。即使听不到主持人喊我的名字了，但是呢仍然感觉到很开心。
2: 马上啊，现在已经上初中了，
1: 对的对的，
2: 新的学校，然后新的环境，也是新的学习开启。祝福你，希望能够好好的学习，然后取得自己理想中的成绩。
1: 是的，哎，真好啊。然后呢还有很多小朋友来打卡了，咱们读几条好不好？
2: 好，第三幼儿园的甜筒来打卡，还有红旗小学2022班的周丽坤来打卡，欢迎你，
1: 早上好。还有很多朋友啊分享了咱们的路况信息，咱们都一一和各位分享分享吧。因为现在大家在路上呢确实是啊这个比较拥堵啊，也能理解。我们看一下大拇哥发来的消息，说迎大路杨家豪路口东面的东西方向呢有一辆大货车打双闪啊，占用一条车道，可能是有一些临时的紧急情况啊。
2: 是的，是会影响通行效率了，走到那儿的朋友们也是要小心注意哈。
1: 是的，
2: 其实今天早上车真的是有一点堵，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说哈，那个稍微迟到了那么几分钟，真的是因为堵车。其实我出来的还挺早的，因为平时我们家到这个咱们单位早上大概是7-8分钟、
1: 哦、
2: 然后呢我是提前了，我应该是7:12的时候上车的。
1: 哎
2: 啊，然后结果没有想到哈，就还是早高峰的这个车流啊是慢慢的增多了，然后我着急，师傅也着急，不过没关系，还好赶上了。
1: 嗯，所以说啊，这个每这个早上嘛，我相信啊，甭管是这个上班的朋友，还是上学的孩子，还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来说的话，都能够感受到现在呢，就是真的有开学的那种新迹象了，从路况就都表现出来了。
2: 对，
1: 所以说啊，这个很多伙伴呢，虽然出行在路上，可能也会碰到一些紧急的情况，但是大伙呢，还是一样，别着急，放平心态，打开951调频到我们的节目，哎，
2: 是的，
1: 听一听路况信息，听一听大家的一个打卡报道。分享一些今天的互动话题。
2: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实时路面上的信息吧。
1: 嗯，
2: 哎呦，今天可是红色拥堵的路段，
1: 对，色彩比较分明。
2: 是，已经这个两个月没看到这么多红色拥堵的路段了。
1: 对的，你看啊，这个盼盼路路段北段从二线新兴大街开始一直到辽河大街，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红色的拥堵的飘红。
2: 对，
1: 然后呢，新兴大街二线这边呢是从光华路开始一直到东升路这块了，是从西向东方向出现了红色的拥堵，然后但是从东向西方向也是一样，也是红色的拥堵，道上车挺多的。然后还有就是韶山小学门口了，这双向的话车道呢都是拥堵的一个路段，从灵岩寺公园一直到渤海大街这整条路段车流量还是蛮大的。
2: 嗯，
1: 然后呢像新华路和金牛山大街交汇口这个位置，
2: 实验中学，
1: 对，就是只要是学校的门口，好像这个车都挺多的，是吧？
2: 是的，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啊，这个送完孩子之后，咱们要急停急走。
1: 对，
2: 然后甚至呢，我们就可以把车稍微的停得远一点，其实你稍微停远点，孩子他可能也就走个一两分钟就到学校了。但是呢，您就是也是能提高通行效率的，您这个出去去上班的这个路程也会增加效率，然后其他人呢也会方便到大家。
1: 是的，然后咱目光呢再聚焦到这个南开分校的门口，也是一样，车还是蛮多的。
2: 对，
1: 双向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拥堵，然后恒大绿洲三期的一左一右车流量都挺大的。
2: 嗯，
1: 出行这个效率可能会降低，但大伙儿也别心急。再把目光聚焦到中天桃花源门口盼盼路呗，就是南湖公园的东面这条道上，这是由北向南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从金花大街开始一直到富甲天下的门口，车都挺多的。所以说出行在路上，大伙儿堵车别堵心，听听节目啥的，对不对？
2: 嗯，那有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实时的向我们反映哪里的路况还比较畅通的，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段路然后哪里呢是挺堵的，然后和我们这个来说一说哈，为什么这么堵呢？是有单纯的车比较多呢，还是有什么交通的情况呢？也都是欢迎大家来反馈哈。
1: 是的，成为路上的小眼睛，帮我们看一看路况信息，和我们分享一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现在来说的话，东面挺堵，但西头呢路况呢也不是表现得很完美。
2: 对
1: 啊，你像这个奥林市场早市门口清华路也是出现了很长一段红色的拥堵，然后镜湖西路这也是双向的，车流量都挺大的，从渤海大街开始一直到攀枝花北街，整个这一条道就华德福幼儿园门口
2: 实验小学，
1: 对，这块就车还是蛮多的。
2: 好的，那看了一下时间，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和大家继续连线，继续聊天，继续分享路况。
1: 那大家也稍微等一小会儿，我们一会儿见。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 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